0: 瓶就得2000多
1: 啊，
0: 今天两瓶是不是？
1: 跟两瓶加起来520，
0: 而且是正品。
1: 圣罗兰的香水啊，
0: 圣罗兰的香水，
1: 所以大家赶紧的去选购吧，现在平台非常
2: 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
1: 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呐、
0: 啊，
1: 哎，我也是，我看我前面那个女孩子也是哇哇掉眼泪，
0: 哇哇
1: 哇哇擦，然后有的时候我也是会情不自禁的看。顺其顺意说啊，才找到你啊，关伟，就是喜欢你的幽默歌声、
0: 啊、
1: 睿智正直，你听见他那几个
0: 睿智

0: 歌还真挺火的。
1: 对呀，
0: 然后他还是唱的这首歌，还有一首歌那个挺火，什么
1: 真真假假，
0: 真真假假，还有一首歌
1: 身体健康，
0: 不是，
1: 是什么公众号你点进去之后啊，这里面呢我看看，发这个私信，私信然后底下再发我们所说的划
0: 算
1: 就行，也能出来
0: 也行。
1: 对对对，我觉得张一山古灵精怪多可爱呀，以前演下雨什么的、
0: 嗯、
1: 是吧，嗯，我想看一看。
0: 我觉得张一山演的吧，你挑不出啥毛病，但是就不好，不知道为啥。
1: 可能是他难以超越，
0: 一边的
1: 能现在这个效果。
0: 山的红杜鹃，一起来！
1: 哎呀，吓死人了！哎呀，我天，别跳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再给我扇感冒了。耳畔温柔全是你，哎呀妈呀！
0: 少侠吗？
1: 魏教练，魏博，
0: 我的妈，
1: 我博，
0: 你这有几个呀？你这是、啊？
1: 哎呀，就是有一些、
0: 哎，
1: 有一些粉儿，有礼盒，
0: 嗯，
1: 不好吗？它不香吗？不比你说这些有用吗？
0: 那、啊、小逼玩意儿太感动了！
1: 哎呦妈呀，299、309的 UGG 的鞋不香吗？啊，别给我整这个了。
0: 妈，那酒是粮食制造，它还有酒精呢，在里边啊。
1: 所以呢，
0: 粮食对人有好处，酒精不行啊。
1: 人说你要是吃这种喝酒了之后，它相当于吃多少碗大米饭一样。
0: 是，
1: 嗯。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
1: 来。首先要请出大圆儿，大圆儿你好。
2: 嗯，米兰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圆儿。
1: 昨天呢是经历了一整天的阴天，
2: 嗯，
1: 然后今天呢，其实现在这个状态呢，稍稍要有一点要放晴的感觉，
2: 有点见亮的感觉。
1: 哎，对，就要见亮的感觉。
2: 嗯、对，这个赶紧亮起来吧，我感觉这因为。好像你总在户外待着。
1: 但是我真心觉得就是可以享受这么几天就是阴雨绵绵的这个感觉哈、啊、这种天气感受。
2: 阳光什么时候来？
1: 明天也许就来了。
2: 嗯，
1: 保不齐一会儿你下节目，你当你出我们这个传媒集团大楼的时候。
2: 但他这个心情美美哒啊，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啊。
1: 嗯，
2: 而且这个咋说不下雨就是这个好天儿、
1: 嗯、
2: 是不是？哎，知足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每天听广播啊，
1: 嗯，每天
2: 大圆给大家说一些这个上海会的活动，
1: 是，
2: 嗯，还有这个热气腾腾的大粽子，
1: 对，这个滋补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食材您都可以去上海会走一走哈。
2: 对，
1: 好的，首先呢跟大家呢还是来介绍一下地址。
2: 嗯，
1: 如果说您去这个南桥店呢，就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96666。那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妇婴医院的南门5118131132021216219和225路。那如果说您去南桥店呢，可以乘坐1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和微公交二号，营业时间早8到晚7。
2: 嗯，那这个刚才提到那个大粽子，应该说是我们上海会卖的每一样食材基本都是原产地的、
1: 嗯、
2: 就连粽子也都是原产地的啊，源自这个粽子之乡嘉兴啊、
1: 嗯、对，
2: 它这个就是沿用就是江南传统的这个果粽的这个工艺啊，什么这个糯米粽叶啊，还有这个馅料，就是属于这个选材这个南方的这个粽子的，你可以呢到我们店儿去看一看啊，可以

0: 你买几颗回去尝一尝，而且有特别经典口味的这个蛋黄肉的啊，这个每天都说啊，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蛋黄肉？像经常吃咱们这个锦州当地的这个江米粽子的朋友，你不妨换换口味，是吧？可以啊，玫瑰花瓣的啊，玫瑰馅的，还有这个五杂粮的，就是属于就是原味的这个粽子啊，特别好。但是呢，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尝到多种多样口味的粽子。那礼盒啊，它就是属于首选了，是吧？啊，它里边各式各样的这个粽子的口味，甚至有啊，就是偏绿色一些，因为本身这个粽子嘛，就是属于粽叶的那种颜色啊，非常不错啊，可以到店去看一看啊。因为本身就是说，虽然说还有这个小一个月啊，这个不到一个月了，应该说啊，这个到这个端午节，但是呢，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尤其是因为这本身是浙江南方的这个粽子嘛。
1: 没错，对，所以说这个南方肉粽哈，大家呢不妨呢可以去尝尝看，绝对是正宗的南方肉粽，然后呢是家乡的，而且呢这个家乡斋的品牌确实呢也是在上海会卖了很多年了，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呢真的是想吃到正宗，
0: 浓郁的
1: 哎，
0: 啊，
1: 我就喜欢吃这口的。
0: 对对对，就是真的有很多朋友都会喜欢吃这种，而且那蛋黄的就是绵密还起沙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你蒸完之后啊，你切开这个粽子真的是流油啊！你看粽子都流油啊，就是这个蛋黄啊流油，而且呢层次还特别的丰富。
1: 对啊，去馄饨店，你要是喜欢吃这个棋子儿烧饼的话，那您一定喜欢这个肉粽。
0: 对你就是你现在可以买散的这个买几颗
1: 对，您可
0: 回
1: 以
0: 去
1: 先
0: 尝一
1: 尝一
0: 尝
1: 尝，
0: 啊，
1: 哎，
0: 就是
1: 对。
0: 这个水煮也行啊，蒸也好啊，回去尝一尝啊，真的是就是说香而不腻那种新鲜的，也可以就是说这个根据你自己想装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口味吧，就是散装的这个口味，
1: 自由选择。
0: 对，自由搭配，我不想要鸭蛋，我就里边装20个粽子。对吧？那你就可以呢，就是说直接往里装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给你搭配礼盒，不收费啊。这个呢，也跟大家就是小报备一下。
1: 发到晚期。
0: 还有呢，就是这个这两天也是要结束了，这个活动就是这个高考的考生的这个活动啊，就是这个买海参的这个活动。应该说是有1个多月的这个时间了。基本上这个买的朋友呢，可能买的考生呢，快就是还这个要吃完了啊。如果要是这个想续上的话，现在还有这个活动，那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一定别松懈，是吧？别前功尽弃了，直接呢就说来上海会来享受这个优惠就可以了啊！而且这个现在仍然是就是说有这个拼团买更合适的这个优惠啊，对，拼着买会更优惠啊！主要是什么呀？趁着活动的尾巴还在进行中，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上海会来享受优惠，但是别忘了啊！千万别忘了，一定要拿着这个准考证啊，来上海会的这个享受这个活动啊。有这样的，就是说啥也没拿，就想来看看的。完看完之后还挺相中的，回家一折腾一趟。对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提示大家一下。
1: 对，我觉得这个真心的还是少数哈，但是不得不说，还真的是有，
0: 对，
1: 对
0: 这个
1: 吧？
0: 是有的，所以说我
1: 每年
0: 才
1: 在高
0: 说
1: 考
0: 嘛。
1: 的时候，这种情况都会发生的。
0: 对，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提示大家，别忘了带着这个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证明啊，是不是？因为我们这只是针对这个，刚就说这个跟这个拼着买呀，是吧？他想找这个拼团的这种情况，
1: 绝
0: 是
1: 对是一
0: 吧？
1: 个大聪明啊！

0: 除了给家里边的考生啊，就是说吃一些这个海参以外呢，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呢，就是说尤其家长朋友们啊，能够给家里边孩子呢，就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吃点这个燕窝啊，这个燕窝，因为这个马上就要中考高考了嘛，他们也是就是说，大需要就是快速的这个，大脑啊需要记忆力呀。是吧？这个学习呀、背各种知识啊，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大脑得需要这个高速的这个运转啊。所以说这个唾液酸呢，就是这个燕窝里边唾液酸的这个神经元啊、神经纤维是主要的这个组成成分啊。这是大脑的这个细胞的这个营养啊，主要的这个营养素之一。所以说这个咱们呢，一定家长朋友们呢，能够就是说给家里边的孩子啊吃点这个燕窝啊，能够帮助他大脑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增加这个记忆力、稳定这个神经情绪，是吧？一个这个状态啊。所以说这个唾液酸是这个人脑中就是细胞膜的这个含量是其他细胞的这个20倍左右呢。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说能够认识这个燕窝，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啊，就是说早上给他吃海参的同时，晚上呢再吃点这个燕窝，那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啊。对大脑来说，所以说这个那珍贵的这个唾液酸呢，只有在这个食物当中。燕窝是含量最高的啊，母乳里边有母唾液酸，但是那个除了母乳以外呢，燕窝里边是这个珍贵唾液酸呢，就是咱们知道的这个食物当中是最高的啊，这个燕窝。所以说呢，咱们呢可以就是在这个中考考期间呢，可以来善会呢给孩子们买点这个燕窝来吃，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其实这个我们善会这燕窝，你可能有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哎呀，是不是挺贵的呀？就是又吃海参又吃燕窝的，是吧？就是说可能这就是说在经济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可能有一些负担啊。其实就是说让大家伙呢说这个燕窝，吃这个燕窝呢，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有这个小负担呐，或怎么样的啊。你可以来看啊，尤其是像这个我们上海会出的这个小鲜炖，79一瓶，这一瓶呢，你可以那就是分2天来吃，那是不是就不贵了？
1: 对呀，
0: 而且79一瓶也是就是属于基础价，你要是办卡来买的话，再加上这个每个这个按月量还给有赠送这一块情况的话，其实核算下来的话，一瓶也就是60多点啊，60多块钱多点啊。那如果要是按天来算的话，也就是30块钱一天，
1: 对，
0: 是吧？那基本上那就是是不是一听到这个价位的话，就是感觉就挺心动的了。
1: 是的，
0: 对，就比这个喝一杯奶茶钱还要便宜了啊！有的奶茶真的现在还是很贵的啊，所以说这个也
1: 是
0: 对，也但是主要是什么呀？你看，就针对就中考啊、高考啊，也吃不了几天儿，是吧？他就没有什么经济负担，就真的感觉还没有这个几节补课费贵呢，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很卷啊，在这个就是说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这个家里边孩子帮忙，这只能是说是在这个吃这方面呢，给他多整点花样的同时呢，咱们就多吃点就是有用的啊，滋补效果非常好的这个食材。那海参以外呢，还有这个燕窝，咱们也别忘了，别忽略啊。
1: 对，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海参。包括像这个燕窝，其实我觉得现在呢，已经是咱们家庭生活当中太日常的这样的一种饮食了。
0: 对，就是走进千家万户了，就餐桌上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这个食材了，就不像就是之前就哎呀这个，
1: 哎呦谁要吃个燕窝，哎呀
0: 这么奢侈啊，
1: 是啊，
0: 啥条件呢？怎么样呢？
1: 现在绝对不了，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我怎么发年轻人怎么那么愿意喝奶茶呀？
0: 我也
1: 你敢喝燕窝不行吗？
0: 对，其实这个。他可能是没，
1: 他就是还是因为年轻没到年纪，
0: 对，没有这个概念，可能是
1: 对对对，哎，所以说这个燕窝，如果说你要是平均的每一天的话，比如说你一周你喝那么2-3次，综合下来真的不贵。
0: 对，就是你可以换个角度来想啊，既美容养颜了，完了对身体的这个补充的各种营养啊，还特别到位，是吧？
1: 对，
0: 其实这个我感觉比这个别的都强。
1: 那当然了，这咱俩说啊，好像是做广告似的，实际上真的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特别真实的一种反馈啊。
0: 对
1: 对，所以说如果大家呢买这个燕窝或者说买这个海参，您不妨呢可以去上海会看一看，品质绝对没得说。
0: 对，这个
1: 品质绝对没得说。
0: 其实你可以就是因为我们上海会就是员工天天给这个
1: 顾客，我以为你要说我们员工天天在那个我们店里面喝燕窝呢。
0: 那倒不至于啊，这个天天给这个顾客呢就是
1: 炖燕窝，
0: 对，燕窝
1: 挑燕毛，
0: 对，你可以去看一眼啊，是怎么个事儿。
1: 好的，去看看怎么个事儿啊。 那既然说去看怎么个事儿，那我们来说一下地址呗。来说一下，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妇婴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两部热线8096-400-2866-999。那么南桥店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9-666，营业时间早八到晚七。
0: 那最后还小提一嘴啊，因为本马上呢也要就是说这个到这个端午节了，有这个企事业单位想团购的，虽然说是还有小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他们都会提前就是走市场啊看一看，是吧？做到心里有数啊，定什么样的呀，定啥呀，定几款，到照多少钱定啊，都会有这个提前的这个打算了啊。那你不妨呢来山会来看一看，就说这个各式各样的家里边常备的米面油，是吧？鸭蛋呐、还有这个什么蒲笋酱啊、蟹黄酱啊、各式的油品的礼盒啊，应有尽有的啊。不单只是粽子啊，搭配粽子，其他就是说老百姓家里边吃的用的这些食材，我们呢都是应有尽有的啊，很丰富，产品很丰富。之后给你就是说你想就是单独想要就是说相中什么样的这个食材呢，我们也可以单独给你进。是吧，都可以给你一个团购的这个价格。
1: 是的。既然说到团购了，那一定是人越多，然后它的优惠力度越大。
0: 越大呀。
1: 对。然后再有呢，就是最近这个家乡斋品牌的粽子已经到店了。无论说您是这个企事业单位一起买，或者说您是自己家里吃。散装的、盒装的都有。
0: 确实啊，所以说这个想要就是尝鲜的啊，这一年了，这想吃这口了，那你不妨呢来山晚会来看一看啊。这个口味呢还都是很全乎的，而且呢是特别让大家喜欢的那种大肉粽啊，这个蛋黄的大粽子，
1: 老好吃了。
0: 对，
1: 你就尝去吧。
0: 一
1: 吃一个不自
0: 三
1: 人。好的，最后呢要想起的就是我们的生日快乐歌。哪些会员朋友过生日呢？
0: 那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啊，这个祝福一下这几位过生日的好朋友。
1: 哎，今天咱老忘说了，
0: 怎么的？
1: 你就说5月20号他的谐音梗是什么？
0: 大家都知道啊。
1: 啥来着？
0: 现在都寻思今天晚上要去哪儿戳一对了。
1: 我想你啊。
0: 都知道这个事儿啊。
1: 今天我觉得男生啊必须要给女生买礼物。
0: 对呀、尤其今天我介绍的一个小鲜炖燕窝、你可以着手上午就可以提示我们工作人员了、或者是来山晚会来买了，完之后下午呢、炖好了给您送过去。
1: 对，哪些会员朋友过生日呢？今天哎呀、这个小节日老好了啊。
0: 对，这个气氛满满啊，
1: 小日子老好了。
0: 分别有丁玉琴、王强、王清和杨红，最后一位是郑延伟。祝福这几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1: 祝福也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好嘞，最后呢，和大家伙儿呢再来说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妇婴医院的南门，然后呢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如果说您去南桥店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6。再有呢，大儿的微信大家呢可以加一下，然后呢会把您加入到这个山海会的微信群当中，微信是15724442354。营业时间呢两个店都是一样的哈，早八到晚七。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今天有一个数字被赋予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含义。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风起云涌说，他说主持人啊，你不知道啊，婚姻登记处门口现在30多人在排队呢，而且呢还有人穿着婚纱，可热闹了。哎，朋友们，那今天5月20号我们在节目当中那些歌曲怎么样？互动的方式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我想到了一首歌曲，这是陆毅特别早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告白》，你有多久没有听到了？

0: 哎，朋友们，9:30了。刚才呢，和大家分享到了这首歌曲，来自路易特别早期的一首歌曲。其实我个人真的挺喜欢听的，叫做《告白》。因为今天是5月20号嘛，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谐音呢就是“我爱你”。那有关于这种甜蜜告白啊，这种甜蜜的歌曲实在是太多了。米兰的抖音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啊，看到张涛教练说：“哎呦，今天米兰这个衣服感觉好清新啊！”谢谢哈。米兰的抖音呢，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好了，那接下来呢要进一条路况，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1: 锦州交通广播，
0: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附属港。附属港现在呢南北双向车多，但是呢主要是集中在南向北的

0: 方向，西向东方向呢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再有呢，看一下这个市医院门前，市医院门前呢现在还是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这个时段呢，桥洞方面没有问题，还是比较好。
1: 路上好伙伴。

们的一位老听风起云涌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他说今天啊，这个婚姻登记处的门口啊，反正他在9:22发的信息，他说我数了一下，30多人在排队。今天这个婚姻登记处真是忙坏了啊，好日子嘛，对不对？5月20，我们的老听游泳的鱼，他说米兰上午好呀。那说到告白的歌曲，一定是周董周杰伦的那一首《告白气球》。属实，我觉得有一些老听啊，真的就像是我的一个，怎么说呢？不仅仅是老朋友了哈，曲很好听的一首歌，非常甜蜜啊，然后你会觉得是那种。又很浪漫甜甜的感觉，我相信这也是近年来特别受欢迎的一首关于告白的歌曲。

告白气球。今天呢是一个蛮甜蜜的日子，对不对？所以说呢，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让大家通过歌曲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份甜蜜。杨永对于说了，他说告白气球这歌呢，原来在婚礼上总放，一看你就经常参加婚礼啊。他说现在的00后都不放这个了。哦，真的是很久没有参加婚礼了，但是好像就是近期，去年，哎，是去年还是前年参加过一次婚礼，我觉得还是会感动到我。没有遇见过说放动画片歌曲的婚礼。我发现好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那首《今天你要嫁给我》，无论是抖音当中还是说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对这首歌的呼声是蛮高的。我接下来要给你们听听看一首甜妹版的《今天你要嫁给我》，来听听看。

0: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
1: 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
2: 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3: 每天听一遍这个宣传，我们就离这个高考的时间又近了一天。今天呢，已经来到了5月20号。哎呦，离这个高考的时间呢，又近了一天了。所以说呢，这个蓝丝带啊，我们的高考考生的家长，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去领取，数量有限，你可以拨打热线4890-666。其实关于甜蜜的歌曲太多啦。关于告白的歌曲也很多呀，看到我们的老听花开大海来啦，他说想到了一首歌曲呢，是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哎呀，这歌真的相当好了，而且呢，真的是好久没有听到了。好的，现在呢，我已经把它这个找出来了。而且呢，这首歌也当时呢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就叫做《咱们》。

终于等到你啊，这首歌曲呢来自一部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好久没有听到了，来自张靓颖的声音，实力派唱将哦。9:49，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蛮好的，我感觉现在从这个窗户望向外面，跟昨天的天气比见过呢，就是感觉会亮一点点哈。现在呢也是离夏天越来越近了，其实到了夏这双鞋优惠力度相当大，说实话我都动心了。比如说是在这个优日记的官网或者是专柜，这一双博肯鞋日常售价呢应该是在1200到1300，就算平台大促也不会低于1000块钱。所以说你要花1000块钱去买一双鞋，我说把优惠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一双只要309元，还会再减。我们可以说是全网的秒杀最低价啊，地板价了，只要299元起。所以大家呢，您可以直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划算抢购啊。尤其呢如果说您要是添加客服微信的话呢，每一单呢还会减5元。所以说呢如果说朋友们对这双博肯鞋优质记得非常感兴趣的话，大家

才呢，文艺猴我们的老听在节目当中也在互动哈，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他说这首歌曲呢，绝对是一首深情对唱的告白情歌。最后所有的歌曲呢，基本上都差不多跟大家分享完了啊。我们的压轴曲目来自刘润。好了，以上的也是我们今天车主大联盟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油。哎呀，今天啊，这日子不一样啊，我们坤总呢，这个穿的也不一样哈、挺应景呢。是不是挺应景儿？画风就变了。今天这是520啊，520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表白日啊，告白啊，
1: 嗯、
0: 表示我爱你嘛。
1: 今天领证的很多。
0: 哦，对对对，浪漫的日子。
1: 嗯
0: 嗯，今天呢，这个希望大家能过得开开心心的，然后浪漫的，有点小仪式感的哈。
1: 是的。
0: 有的人不提他不知道，是吧？咱也是跟钱包有直接的关系哈，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啊，就是你看，我们也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善解人意哈。
1: 是，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官方商城里边的东西吧，又有面儿，又让你钱包呢能省点儿。
1: 哎
0: 哎，所以很多朋友你看发一大帘子，
1: 那只有照顾女人，
0: 嗯，就是，
1: 所以给这个感谢资本啊，
0: 嗯，
1: 照顾了我们男人一眼。你看看今天，
0: 嗯，
1: 这个划算，
0: 嗯，
1: 是有啥呢？
0: 嗯。
1: 这个有 YSL 的女士香水
0: 啊，

0: 这不女士的吗？
1: 加自由礼盒礼袋。
0: 嗯，哎，我发现这男士的东西都挺高级，
1: 都挺划算。嗯，
0: 哎，一个哎，你知道吗？现在就是女士啊，已经特别流行买男装了。
1: 为啥呢？
0: 因为男装既划算，完质量又好。
1: 行，你们
0: 真的
1: 不是。你们少买点，完了我们买不起了就
0: 啊，
1: 大概能发货啊。
0: 我估计这两天可能订单也是比较多哈，大家稍事等待一下就可以啦。
1: 是，
0: 我们节目的热线呢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向我们咨询汽车方面的问题。
1: 哎，
0: 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您分享。
1: 放马过来，
0: 别搂着，
1: 哎，
0: 是吧？
1: 嗯
0: 嗯。谁拽着我来着？谁也别拽我，我就敲定了。哎，真的啊，你说今天这520告白日，有没有就是给自己心爱的那一半送上一台车的呀？
1: 你要是放眼全国来说呢，应该会有，
0: 肯定。好啊，大家跟我们聊着车，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物。今天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这个福利群呢也给大家推一款，我觉得也是也是挺浪漫的一个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就是阿玛尼的高定身体乳。
1: 哎，
0: 夏天了嘛，香香很重要啊。
1: 这不在
0: 这个容量是50毫升的啊，不给您整特别多的那种的。一个是有的朋友可能想体验一下，有的朋友觉得挺多的，然后又挺贵的哈。我们这50毫升它也能用很久，只需要69.9元。
1: 哦，
0: 我用世界呼叫。
1: 啥味道？
0: 叫做玉龙茶香。用过阿玛尼香水的朋友知道这一款啊，它是很经典的一款香味儿。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那种木质调，很清冷的味道。
1: 哎呦，
0: 反正像现在很多的就是比较有高级感的味道，大多数都是那个木质调哈。
1: 阿玛尼的那个香水，我是之前很喜欢，那叫啥？这个香皂味儿。
0: 回归自然了哈。所以说这一款 Armani 的这个身体乳呢，可以让我们全身都香香的啊，就是那种疏离的高级感，好像在雪山上泡茶一样，冷嗖嗖的，
1: 冷嗖嗖。
0: 非常高级啊，非常高级。大家可以去
1: 用雪山上面茶那个味儿是不？
0: 就有一种那个禅意的感觉哈。反正就是
1: 我这个不知道啊，这个请教大家伙儿，玉龙雪山上面有茶没有？
0: 哎呀，那想象要是玉龙雪山那水，然后泡茶啥的，泡咱那个那带去，
1: 能少开吗？多个家庭嘛。
0: 对，100多个家庭。
1: 哎，
0: 好像这个时间越往后呢，这个大家就是越咱别往后，往后可能人会更多啊。所以呢，大家就提前把这个蓝丝带领了，因为这个对于咱们考生来讲呢，我觉得也是鼓励大家啊，一看到这个蓝丝带就会觉得内心安全感满满。知道我们
1: 因为你这个挂上之后啊，你在高考期间呢，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执勤交警，他会根据交通情况尽量提供一些通行的便利，
0: 对，给您提供便利哈。
1: 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在考场的附近呢，你可以提供这个停车优先。然后社会车辆呢，哎，看到之后呢，通过我们这一段时间
0: 好哈，然后呢他也是领取蓝丝带。你知道就现在这个家长们其实内心当中会有一些就是焦虑什么，因为反正也快考试了，我也没有必要焦虑了哈。焦虑的是考试之后等待成绩，然后成绩出来之后的高报。
1: 哎，
0: 真的是啊，
1: 这个我们这蓝丝带啊，你领了之后一定要领正版的啊。
0: 对呀，为什么要
1: 那个？

0: 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3: 哎呀，其实我看着咱们的这个微信互动平台吧，有的时候真是也是感慨万千啊。咱不说咱这节目是这个车坛的风向标吗？这一段属于淡季，大家买车特别少。但是你说吧，这天天的这个又工作、学习、生活都挺累的。不消费，觉得也对不起自己哈。你看，看咱这个这里边划算呐、啊，包括旅游啊什么的，一点也不少。
4: 但是你看一个，感谢你的啊、哦。60后的这位。小姐姐
3: 啊，看看，
4: 她说：“冬梅你好，上次听了你的
3: 啊，
4: 买了科颜氏的保湿霜，
3: 哎呀，真的
4: 很好用，
3: 真的对是吧？
4: 保湿效果特别好，不知道还能买到不？
3: 期待哈，
4: 您试。
3: 哎，我跟你说，这科颜氏吧，我既爱它，然后它又这一个品牌，不是一个东西，啥都可以，
4: 哎、
3: 万能
4: 是呢。
3: 反正我就用这个，它我就觉得就是它就是保湿做得很好。
4: 哎，你真是这样啊。然后呢，你看为什么刚才说我说这个我用香皂
3: 啊，
4: 返璞归真了，
3: 对吧？
4: 哎。”我就想我父母那个年代，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你们那时候，你头发
3: 都
4: 能绝呢吧？
3: 啊，
4: 现在啊，那空调一点开还是好使，
3: 哇凉，
4: 哇凉哇凉的，那现在都得多少年了？
3: 那小学到现在，
4: 然后这个你说这么好使的，你说那售后他卖谁去？然后那推那么多新品，他卖谁去？
3: 就厂子都黄了，就因为他不换呀。
4: 哎，然后你看有的。最近又火的这个新飞冰箱、
3: 啊，哎呦，这是老牌子
4: 啊！还有那个叫什么，就家传，好像用了30多年那个这个铁锅，不又火了吗？
3: 又火了哈！
4: 哎，大家还是非常非常注重本质了。
3: 那当然了，
4: 哎，注重品质了。哎，然后你看新飞也接了这波流量，我免费送你这一个一家这个新的，你看也是，另外的一种宣传说，你看我这个新飞冰箱，用了30年。还好使，一开门还呱呱结霜呢。
3: 是啊，
4: 啊，你看现在有的，哎，是挺贵。那我曾经经常说，我说我这个买一个智能马桶，只要第3年就完
3: 了，过了质保期
4: ，
3: 你就得换。
4: 哎，冰箱也是3年，吹开嘎嘎响。
3: 嗯，
4: 空调也是过了几年开始给你动不动就整个 FC， 让你换什么这那的。
3: 对对对，你看以前那个东西哈，真的就是不坏哈。
4: 所以我说就是你专注一项。
3: 你不用花里胡哨，啥都行。
4: 一会儿你说你现在这个，
5: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6座7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3: 次的感觉
4: 是啊，然后现在你看，我觉得就是可。他只要这个东西，他就专门干这个。你不可能不需要再加太多的一些东西。
3: 对
4: 啊，你又是待会儿去屑。哎，待会儿又什么保湿，
3: 啥都能行。
4: 这以前我还喜欢用那啥呢，就是一些运动品牌。干可火不行。真的。
3: 某迪的那个哈，
4: 你知道？
3: 是，对，因为我家也用过。
4: 哎，你看看，
3: 后来呢就摒弃了，还是喜欢用就是单纯一点的东西，你会觉得它就很好。
4: 对。然后呢， 这个六零后的小姐姐啊，
3: 嗯，
4: 你可以上我们商城看看，
3: 搜一下哈。
4: 但我不知道是价格有没有当质疑，说我们商城卖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3: 嗯
4: 啊，你想想，我们这个是这个合作方、合作伙伴，
3: 嗯，
4: 是跟全国200多家电台、
3: 嗯
4: 广播合作的。
3: 对呀，
4: 你想想那个北京交通广播都在跟我们是一样的。
3: 嗯嗯
4: 啊，包括上海动感101，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3: 嗯，
4: 啊，还有什么？哦，啊，那投诉，那律师函，
3: 嗯，
4: 他接得过来吗？
3: 所以大家就放心就。

0: 好了哈，然后说那这价格做的便宜，我们就所以才质疑呢。
1: 嗯，
0: 我们这量也大呀，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渠道也好啊。
1: 对，
0: 所以给您做到这样的一些价格、啊。
1: 对，然后我们说的有的肯定经常会跟你说这个。可能说是要这个临期的了，
0: 嗯，对，
1: 有时候经常说这个是到
0: 还有一年，
1: 还有一年，
0: 那足够咱用得完。
1: 对，一年你着啥急？
0: 对呀，咱自己用的话肯定是划算就是了啊。
1: 嗯，
0: 锦上说雅某迪还出过洗漱用品呢，是哈。总之呢，这个咱卖的表达是不一样的。
1: 那只是你看这个小雨未必是比你惨。
0: 啊、嗯，
1: 他可能是另外的一种，一看刘老二了，那你父亲也在不同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不同的一个角度，
0: 对，
1: 不同的一种认知啊，他可能会觉得，哎，这目前当时你的妹妹不是、我的妹妹，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另外的一种选择，
0: 对呀、啊。而且能够感受到哈，虽然说很多的东西没有经历过，但是呢，老林一直都在奋斗当中，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看，
1: 为你俩奋斗当中，
0: 为你俩奋斗呢？
1: 想一想，
0: 嗯，
1: 你改装的那个悬挂，
0: 对呀，
1: 都谁的？
0: 想一想，你那想买啥车就买啥车的那个，
1: 谁是不是老林？
0: 当然了，这个小林肯定现在也非常的努力，非常优秀。
1: 前两天给他老爹提了一个，给老林提了个什么迈巴赫是吧？
0: 反补了吗
1: ？S480，听我对了、是不？
0: 嗯，好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节目啊，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聊。
1: 是，
0: 哎呀，这个就有这个什么本田有战略大方向有转变了呀，包括有领跑啊，包括魏牌呀、腾势啊，包括这个什么皓博呀要预售了，就我感觉你看这车圈还是非常热闹的，是不是？
1: 昨天不也有朋友在问吗？
0: 啊、
1: 说有没有必要这现在
0: 更不行了。
1: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他确实还是得推。
0: 对
1: 啊，不推也不行。
0: 嗯
1: 啊，然后呢，大家总是说这个是不是已经饱和了？
0: 嗯，
1: 哎，这没办法，他必须得在这个市场当中，他得有。
0: 那必须的
1: 啊，
0: 车圈当中的一些新闻。
1: 对
0: 啊
1: 啊，你看都是这个，你看他本田，
0: 嗯，
1: 我觉得类似于现在咱们的一个媒体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感觉。
0: 嗯
1: 啊。你看本田就是啥呢，它全面压住混动
0: 啊、
1: 然后呢这种战略的大转向
0: 啊、
1: 我们现在呢也是在积极的去变。你看我们现在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抖音号视频号啊、你刚包括说现在东北打造的自己的说音乐这个锤、
0: 对
1: 啊，
0: 都在发生变化，
1: 都在变化。那以前你想想啊，东北 就是在这广播端给
0: 就听声的
1: 娓娓道来的，
0: 嗯，
1: 现在东梅也能让我这个请得动说喜欢听东梅
0: 你看看我就爱听你说这话
1: 真的，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一个共识、
0: 哎呀
1: 啊，
0: 这一说我这还得继续努力呀
1: 说啊，但大家想听的话呢，你要想听你看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传统的广播端、我们也在发力、
0: 对
1: 啊，你看比如下午的两点我就是浓缩了东梅、
0: 在制作哈，
1: 对，
0: 哎，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多关注我们啊。我觉得这一些变化呢，都是为了更好的融入大家啊，更好的与时俱进，然后也是更好为大家服务啊。
1: 对啊，
0: 嗯，
1: 那刚才说到这个本田，它也全面压住混动了，
0: 嗯，
1: 因为之前本田在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发布会上挣钱啊，然后呢，他要收缩，然后将资源呢集中投入到混合动力技术的升级迭代当中，
0: 就是混动，
1: 对。你现在纯电，你现在你打得过咱们国产吗？
0: 对，他竞争不过，那咱就退一下呗。
1: 你真的你打得过特斯拉吗？
0: 嗯，
1: 你说你在国内你打不过我们国产的，放眼世界你打不过特斯拉，
0: 啊，你还硬刚，那就很惨。
1: 哎，你就是自己，我觉得寻求一个出路，
0: 还是挺明智的。
1: 哎，因为本田呢也是说正在研发全球最高效的混合动力系统。
0: 嗯，
1: 它的混合动力系统和丰田它是两个路子，但是基本相通啊，但是也不错。啊，也挺好的一个混动啊，所以呢，这个
2: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锦州交通广播100.3
0: 和南门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缓行出现，附属院东门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车是在排队的过程，还有附属院南门东西双向都在缓行，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这个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这个是在缓行的，再有 再有就是宜昌路锦华街这一块啊，现在看宜昌路锦华街这儿，这个自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在排队缓行，锦华街解放路到上海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车的压力也挺大的。老城区呢，山东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啊，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这个车是在缓行的。
3: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爱展啊，很多合资品牌真是打不过咱哈，咱自己的品牌做得非常好。你比如说像领跑啊，这卖的也非常不错。
1: 哎，
0: 又有新消息，好像据说拿下了这个，又拿下两大车企工厂啊。
1: 对，曾经的这个在大浪淘沙阶段呢，领跑也是非常的这个迷茫。
0: 哎，对
1: 啊，然后呢也危险，
0: 有过这段时光。
1: 哎，但是挺过来了。
0: 嗯，
1: 现在挺过来挺厉害啊。

0: 好，
1: 对
0: 啊，然后呢接连呢都是有一些自己的新突破，
1: 嗯
0: 啊，这个领跑的销量呢也是节节攀升，
1: 嗯
0: 啊，包括全国的销量，这而且都是前几名，
1: 对，
0: 啊，
1: 很厉害，
0: 也是曾经，而且好像这又是第一。集团在五月上旬达成并宣布了深化战略合作的计划，
1: 嗯，
0: 挺厉害啊，
1: 领跑国际了，
0: 那
1: 是吧，
0: 对了，
1: 嗯
0: 啊，这个通过双方的合资公司叫领跑国际，
1: 嗯，
0: 深度使用并意向接管位于西班牙的领土化整车制造的中国造车新势力，
1: 太棒了，已经走向世界了，
0: 哎，这也是非常有战略意义的啊，
1: 对对，
0: 啊，它可以通过本土化生产去规避欧盟，
1: 嗯
0: 啊，对咱们自己的这个电动汽车征收的高额的关税，
1: 税高，对，
0: 啊，然后呢加，另外一个呢是马德里的工厂呢会计划在2028年，然后呢为欧洲及非洲市场、中东市场分配生产多款全新的领跑车型，
1: 嗯，
0: 其实厉不厉害，
1: 是，而且我就感觉好像没几年就一下子就这样，就觉得非常的自豪，我发展，而且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
0: 嗯，
1: 我觉得在这个赛道当中啊，咱们其实发力呀，啊，包括各方面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值得去点赞的，
0: 对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信息是
1: 魏派的
0: 全新旗舰 SUV，
1: 嗯，
0: 啊，魏派 V9X， 你看都就开始带九了，
1: 带九了，这九这个数字，
0: 九啊，你看第八。
1: 对旗舰哈，
0: 啊，对，这也是新长城归元 S 平台的首款车型，
1: 嗯
0: 啊，新车呢六座布局啊，然后呢双17.3英寸的中控屏，副驾的娱乐屏的组成了一体式的这个连屏啊，
1: 嗯，
0: 然后呢后排还可以选这个吸顶的电视，交互执行，
1: 嗯，
0: 全流程，
1: 哎，智能化就已经是拉满了，
0: 然后呢智能辅助驾驶呢也是采用了双记住是双 VLA 的大模型的方案，
1: 嗯
0: 啊，动力呢是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搭载2.0T 的插混系统，匹配前后双电机4档 DHT， 其实很多很多款车型啊，你有的时候大家呢就是听过但很陌生，
1: 对
0: 啊，
1: 因为它有的东西它推陈出新的太快了，还没等我们去认识它呢，
0: 哎，
1: 下一个又出来了，
0: 而且这款车的代言人是他老板亲自代言的，
1: 哎呀，可见他的重视程度啊，
0: 哎，那可不，魏总亲自代言的，
1: 嗯，魏，
0: 啊，
1: 嗯嗯，没达到这个魏总的满意，
0: 对，这是什么玩意儿整，
1: 因为他比较重视嘛，
0: 哎，
1: 嗯，
0: 还有一款呢是这个就是腾势品牌，
1: 嗯，
0: 腾势你看N 九
1: 也是九，
0: 就带九啊，
1: 数大，
0: 它是闪充版，
1: 闪充大家就关注了，这是
0: Q 五了，宝马 X3的，
1: 嗯，
0: 这个价格带的，
1: 嗯，
0: 但你现在你40多万的价格带，你现在能 Q7了，
1: 嗯，
0: X7 90了，什么那个叫啥？昨天我跟大家说，宝马X5都48了，
1: 对，
0: 啊，现在已经是奔到这个价格带，然后我们的豪华这个一些新能源车型，我也进入到这个价格带，
1: 嗯。可
0: 啊，用料这块呢有一些升级，提升一些豪华感，辅助驾驶这块啊是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支持全国无图高快领航、城市领航、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多项功能
1: 哦，
0: 动力是2.0T 发动机加三电机组合的插混系统的技术和云辇 A，
1: 嗯，
0: 配备三电机独立驱动，后轮还带转向
1: 哦，
0: 所以你别看它车大，但是它
1: 很灵活，
0: 很灵活，厉不厉？
1: 越做越全面了哈，
0: 圆规掉头
1: 是
0: 啊。
1: 好，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啊。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
3: 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啦，简约优品发来信息，蓝丝带怎么领取吧？哎呦，那您还不知道怎么领取呢？我们有几处领取地点啊，有和氏眼科，
0: 嗯，
1: 然后电话是489-0666，然后您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一下啊，你可以搜索一下这个爱心助考这几个字儿，然后就会有一个推送，这推送里边有具体的，包括您怎么用啊，包括就是领取之后怎么去听我们的这个免费讲座，包括具体的地址和电话都有。
0: 对，我们在5月7号就给大家做了一期推送，
1: 有个推送。
0: 您在我们，你不已经是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了，您搜索就行了。
1: 对，
0: 你搜索爱心助考就会蹦出来一个链接啊，
1: 哎，是的，
0: 去看就可以啊。
1: 好，大家呢这个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也是到了后半段了啊。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
0: 阿尔宾纳
1: 哦，阿尔宾纳
0: 曾经是独立的这个品牌，就专门改啊改宝马的
1: 哦
0: 啊小众品牌，
1: 怎么着就总改人家吧，
0: 哎，
1: 让人给收了，
0: 差不多，
1: 是这意思吗？
0: 改挺好，
1: 行吧，
0: 我给你收过来吧。
1: 嗯，
0: 那你变成我宝马集团的这个子公司吧。
1: 你别自己改了，
0: 你自己改这个挺费钱的，你也
1: 是
0: 啊。
1: 阿尔宾纳哈，
0: 对，这个是阿尔宾纳，这个也是作为宝马集团全新独立豪华品牌的第一次亮相。
1: 嗯，
0: 这个品牌1965年在德国创立的。
1: 嗯，
0: 早年以宝马发动机调教啊，还有它的这种高性能版本闻名。

0: 啊，
1: 就长期以宝马深度合作改装厂的这种身份存在。
0: 明白了。
1: 但是22年被宝马收了。
0: 22年的时候收的。
1: 收购了。啊、
0: 嗯。
1: 然后呢，现在是定位在宝马和劳斯莱斯之间。
0: 啊、
1: 哦。起售价格呢，应该什么X7啊这种啊。估计明年吧能开始交付啊，他只是给你亮个相，揭晓了他的这个品牌是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0: 哎，看一下哈，他是不是就属于那种性能比较厉害的。
1: 哎，然后呢这个阿尔宾纳呢不会一味追求限额限量。
0: 哦
1: 啊，他会
0: 最喜欢这种就是驾驶的感觉呢。
1: 哎，宝马呢我很喜欢以前的宝马。
0: 嗯，
1: 真的
0: 原汁原味的哈。
1: 现在的宝马呢就是你看现在你再开那5系真的没有、
0: 就是、
1: 没有以前5系开着那种感觉。
0: 他还是把舒适调和进去了是吧。
1: 对，你看那个绕桩的姿态啊，真的、
0: 嗯、
1: 真的侧倾很大。
0: 众的朋友唏嘘了一下说、嗯、哎呀你看不如以前原汁原味。
1: 没开过宝马呢你觉得、
0: 哎呀对还行，挺好的哈、
1: 嗯、挺好上手。
0: 嗯，
1: 确实挺好开啊，
0: 是
1: 很好上手啊。
0: 好，10:45的时候这个看看简约优品，不知道您有没有搜到我们的爱心助考的那个推文啊？那我们的一个推上节目肯定不能就是通过我们网络回复大家这个信息，只要您听节目的话可以找一下爱心助考。
1: 那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节目，然后呢再跟我们互动，有的可能随哎找着了我发一条，然后看看有客服回复我没有。
0: 嗯嗯。哎呀，新闻不少哈，其实跟我们有车生活有关的，就是你从一个不会开车的人到会开车的人，那就必须得考驾照。
1: 嗯，
0: 哎，现在哎，前几天有个热议的话题，就是大家就说传啊，说哎，现在考驾照可难了
1: 啊，
0: 据说难度增大了。
1: 哎，
0: 赶紧考啊！
1: 这我也问过咱们这个，你看博大驾校的，
0: 啊、
1: 哦，我也了解过、啊，
0: 是不是这回事？
1: 其实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0: 嗯、
1: 交通运输部联合修订发布的一个关于叫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
0: 嗯，
1: 和机动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
0: 明白，就是对驾培行业
1: 提出规范要求。
0: 嗯，
1: 就对这些驾校提出一些要求，
0: 要求他们的
1: 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以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
0: 嗯，
1: 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以及及格线也并未改动。
0: 嗯，
1: 啊，学员也不需要额外什么补课呀，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0: 所以啊，考驾照什么难度增大了？就是你要想开驾校的话，那可能难度要增大了。
1: 是，
0: 对，人家对你的这个考量、你的标准都有更新的要求了。
1: 嗯，
0: 哎，就是咱学员该怎么考就怎么考哈，不用有太大的压力啊。好，那同时呢还有这个车圈的信息是浩博吧
1: 的一个权益价啊。浩博这款车型就是性能包括它机械素质，
0: 嗯，
1: 这都是它的一些主要卖点啊。反正自己可以研究研究，而且它还有一个纯电版本啊，纯电版本是660公里啊续航，并支持800伏的一个快充，它有增程版本啊，增程纯电，您自己去
0: 一些动态的信息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说明现在这个车圈啊还是很热闹的，而且呢也能够感觉到这是有点像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一样，大家都比着劲儿的去往上冲啊，然后都是在用一些新的东西来吸引大家的一些注意哈。
1: 嗯，
0: 所以呢有很多的朋友还不知道怎么去领取呢，这个马上就要高考了哈，所以呢提前啊，尤其是在高考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可能从此后这一段时间可能每天领取的人呢会不少。
1: 嗯，
0: 大家就得抓紧时间去领取了。如果说呢您就是对我们节目当中说的这地址啊电话呀记不住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您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之后呢，你搜索一下爱心助考这几个字儿，然后呢就会有我们的最新的推文，5月几号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个这个推送，这里边写的特别的全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包括这个领取的地址啊，包括这个电话呀，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给您安排一个免费的这个高报的这个专家的讲座，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
1: 对啊，然后呢今天520啊，今天我们商城推出的是划算的商品、啊、
0: 对，
1: 您自己可以去研究研究啊。
0: 嗯，
1: 可以看一看，有需要你就下单啊。一个是 YSL 的女士香水、
0: 哎、
1: 啊，还有一个就是
0: 啊，今天呢我们给您推的这个福利呢是一款一线品牌 Armani 的高定身体乳，这是大牌体验装、
1: 哦、
0: 我们专门给您就是安排了很多这样的体验装啊，因为它正装呢肯定会很贵呀、啊、Armani 的嘛、
1: 哎、对，
0: 哎，我们就给您50毫升的身体乳也能用，很我们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能抢到。 这咱官方商城没有。
1: 哎，对，
0: 对吧？
1: 这想加我们福利群呢，您就得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
0: 对，
1: 你才能加我们小助理，小助理给拉入到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
0: 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是不是？
1: 对，哎，这姐姐这姓常。
0: 哦，
1: 这小姐姐啊，60后的小姐姐
0: 是吧、
1: 啊？
0: 哎呦，买了我们不少东西，是不是？
1: 买了一个巴布利的手表，
0: 哎呀，真好，
1: 也不错，超级喜欢。
0: 哦，
1: 哎，
0: 哎呀，你
1: 看
0: 看，
1: 你
0: 看
1: 这绝对是不是我们的托？
0: 嗯，
1: 真是买了，
0: 对，
1: 他自己用的很好，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回头客。
0: 还有呢，这个520，谢谢你发来信息说，今天520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我爱的人健康、平安和开心，这也是最实在的一个心愿了哈。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健康、开心、快乐。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
1: 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手抬微创全飞秒精准。

0: 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有味道。好了，朋友们，中午好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交通广播的节目。哎，又到了大鹏啊陪你主持节目的时间了啊，陪您度过轻松愉快的中午时光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咱们一开始还是聊聊蒋的爷爷。为了让朱允炆呢顺利的继承大明江山哈，那朱元璋真是操碎了心，他就担心这个性格懦弱的孙子以后会受欺负，于是乎就一口气呢把20多个儿子纷纷到各地去做藩王。朱允炆呢却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朱允炆说了，敌人来了，叔叔们呢去管，那要是叔叔们搞事情，谁来管呢？这个还真是个问题。朱元璋沉默了，因为他也叹了口气说，哎，也只能如此。作为皇帝呢，朱元璋当然知道地方势力呢过强会威胁朝廷的统治，但作为呢老朱家的大家长，他又特别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相亲相爱。懈怠的伺候重病父亲呢长达2年，是吧？正是这份孝心就感动了朱元璋，他这才决定呢把大明的江山托付给这个啊宅心仁厚的孙子，而不是其他儿子。在登基之前呢，朱允炆呢就表现出和爷爷完全不同的执政理念。当时呢，朱元璋编定的大明律有明显的轻罪重罚的倾向，哎，只要你犯错就可能被处罚得很惨。朱允炆呢实在不忍心，他参考呢历代律法，把大明律当中很多过于残酷的条件

0: 条款呢就给改掉了。这么看来，朱允炆应该是个温柔仁厚的好孩子。很遗憾啊，朱允炆是温而不柔，仁而不厚啊，甚至比爷爷朱元璋还要拧巴。公元1398是一对反义词。 标志着建文帝时期啊明朝整体政策的改变。那么登基后的朱允炆呢一改呀、啊、明太祖啊狂风暴雨式的执政风格，显露出啊他温文尔雅的一面。他的执政方略呢简单来说就是粮少。但年轻的建文帝很快就发现了，大明啊靠温粮恭俭让那是管不好的，特别是啊遍布各地的藩王。 想着那些手握重兵的叔叔啊，想到啊史书当中那些藩王作乱的典故，他就啊如鲠在喉。铲除啊异姓诸侯王的短平快，还是汉景帝和汉武帝父子啊削弱同姓诸侯的文准狠，那都是现成的历史经验。简单来说，要么短期咱硬碰硬，比谁实力强；要么长期走着瞧，看谁活得久。 两个法子，无论选哪个，朝廷的赢面呢都很大。然而建文帝呢，偏偏选了啊不软又不硬的第三条路，这就不能不提朱元璋啊驾崩前留给建文帝的辅政三人组了，肯定没问题。但搞政治啊，可比搞学问复杂多了。三位啊组团出道的结果。 只能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在大战略选择上，建文帝和三位老师都觉得啊，自己要名义有名义，再主张拿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开头。所谓啊，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要搞定燕王，其他藩王也就不在话下了。黄子澄呢，却不同意，他认为削藩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能出师无名呢？哎，这样既能剪除燕王的这个羽翼，又不至于让燕王呢受刺激，还能体现呢朝廷的正义，岂不是一举三得？这建文帝呀、啊，性格温和，他一方面呢想削藩，一方面觉得平白无故对燕王，最后结果就是建文帝的五位叔叔要么就被囚，要么被缢戮到底。 废为庶人，这做事儿哈，有时候最忌讳的就是两头都不靠。建文帝选择了强力削藩战略，却又执行了一种五位藩王在短时间内接连被处置。虽然他们貌似啊都有问题，但这样的处理节奏难免呢刺激燕王的神经。你看这五位藩王当中的襄王朱柏。 是公认的贤德王爷，扣在他身上的谋反罪名基本是给了一个理由了。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在北平，就今天的北京，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对抗建文帝。这场叔侄之间的终极对决，在历史上被称为靖难之役。燕王虽然来势汹汹，但想输都难。建文帝居然似乎啊。
1: 这样打下去呢，胜之不武，干脆呢自己给自己增加难度好了。于是建文帝决定送叔叔一道呢无敌的免死金牌。他对呀、啊、领兵出征的将领说：“说这虽然是打仗，但一定叔叔多考虑一下呢。”朱棣呢，燕王朱棣一看就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不但不感激侄子给他的优待，还将那道免死金牌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动不动啊，就玩单骑呢、突袭或者是孤身断后的戏码，搞得不能再巧了。徐辉祖的姐姐偏偏是燕王朱棣的夫人，这样的建文帝对他的猜忌很深，跟他防他呀，就跟防贼一样。最后呢，对抗燕王的大任就落在了这个皇子诚极力推荐的曹国公李景龙身上。 理由也很简单，他是朱允炆的表兄弟，你看这感情自然不用说了吧？行，那就用他吧。可这样啊，任人唯亲的做法很快便招来了灾难。
0: 李景龙几乎是举世都知的无能之辈，他一动瞎指挥，成功断送了建文帝的这边的兵力优势。当战争啊进行到第四年头时，燕王朱棣率军直逼南京。大伙呢都劝建文帝啊立刻转移，毕竟他是名正言顺的皇帝。

不仅可以制作丝绸、棉布、棉鞋、帽子、包头、手巾等啊，这个衣着的用品，还有各种工匠呢，制造桌椅板凳啊、店铺柜台啊、这个化妆盒啊、铜镜等等啊，这种家具用品，仅仅是丝织品就有30多种可供选择。我们都知道，这个朱元璋啊，轻视商人，那么商人地位在大明又怎样呢？商为民目，啊，最低一等。这一点在明朝前期的社会啊是十分适用，但在明朝中后期可不是这样的。万历年间哈，富甲一方的商人地位甚至一度可以挑战官员。明朝末年就更出现了很多啊这官员弃官从商的现象，这就说明啊。商人的地位得到提升了，要不他不可能是吧？而且呢，大明商人也并非个个唯利是图，一些有追求商人呢，一样呢醉心于啊文治礼仪啊，不少人会在家中呢请先生呢教授子女。醒世恒言当中就提到，有一位名叫高赞的太湖商人，为自己的儿子呢请教师辅导功课，希望孩子呢能够参加呢这个科举考试。而万历年间著名的大臣顾宪成呢，也是出于商人之家，这也就说明，在大明中后期，既有钱又有社会地位的商人，已经成为最靠谱的职业。只是呢，这个职业的门槛有点高啊，并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

你看当下是地摊经济热潮是吧，城市当中啊除了商贩，其次最常见什么，就是城管了，有商贩地方一定有城管是吧。古代虽然没有城管一词，但却有与城管类似的岗位。中国历史上啊，最早关于城管的记载呢，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那时候的国家呢，已经出现了负责城市治安以及卫生的相关岗位，只不过呢，当时并没有专业的机构呢进行城市管理。到了商业发达的宋朝，就出现了一个类似城管的部门，叫街道司。街道司的主要职责为掌辖治道路人兵，什么意思呢？就是维护当时城市的交通和卫生。除了维护交通卫生之外，街道司在当时还有管制物价的权利啊！要是市面上的商贩哄抬物价，被人举报给街道司以后，街道司会禁止呢物价上涨，同时给商贩一定的处罚。那你想，宋朝的城管如此成功，那明太祖朱元璋自然不甘落后啊！在首都南京，他设立了五城兵马司进行城市管理。五城兵马司的前身叫做兵马指挥司啊，除了叫法不同，这两者呢职能完全相同，都是负责呢都城的治安与卫生。随着南京经济的发展，洪武23年呢，朱元璋呢将兵马指挥司呢分设在东南西北中五个城区，每个兵马司分别管辖自己的所属的城区，兵马指挥司因此呢也被称为五城兵马司。明史当中啊曾记载，五城兵马司主要的工作职能是什么？巡捕盗贼，梳理街道沟渠及囚犯火禁之事，凡京城内外各划境而分领之，境内有游民奸民则逮之。也就是说，五城兵马司在当时主要是巡查抓捕城市的作奸犯科之徒，清洁街道，管理火灾。那么与宋朝的街道司一样，五城兵马司也具备市场啊监督管理的职能。洪武元年啊，朱元璋呢又曾经下发诏书，规定兵马司需要进行商户秤尺管理，也就是说当时的老百姓必须遵照法律进行啊秤杆啊量尺的制造，买卖物件的不能缺斤少两，违反规定那就要受到惩罚。另外呢，对于商贩呢侵占街道、随意摆摊、乱扔垃圾等违法行为，五城兵马司都有权进行管制。商贩呢要是不能按时整改，五城兵马司呢不仅能够进行罚款，还可以把人呢逮捕入狱啊，比现在成

管很多了，是吧？权力也大。那建文年间呢，朱永文呢又将武城兵马司呢改为兵马司，但靖难之役之后，朱棣当了皇帝，他本身呢就打着复辟老爹朱元璋制度的旗号造反，因此登基之后立即宣布，前人创立制度皆有深意，今行之既久无弊，则改何为？此期所以败亡也，就大笔一挥，将应天府这个兵马司重新改制为武城兵马司。虽然说武城兵马司啊职能很多，但它并不像现在一样每个城市都有兵马司。朱元璋时期，只有都城南京和朱元璋的老家凤城设有这个城管组织。朱棣登基之后呢，在北平也建立了兵马司。到了永历七年，有官员提出说，那个北平啊，这个城区经济越来越发达，包容了大量市民，城市当中有作奸犯科之人，而北平兵马司一个部门呢，不能兼顾整个这个北平城区的管理，因此应该像南京城一样设立武城兵马司。永乐十九年呢，明成祖呢就迁都北平，改顺天府为京师，就立刻建立了京城京师武城兵马司。至此啊，明朝的两个都城就都有了城管。随着时间推移啊，这个武城兵马司的职责又进一步增加了。宣德年间，朝廷规定城市的各类商税的征收归武城兵马司管理。不过呢，为了防止呢武城兵马司的官员呢偷税漏税，皇帝规定税款的征收由监察御史、户部、锦衣卫和分管城区兵马司共同负责。每一个城门口都需要啊以上部门的官员各出一名，收取商税时互相监督。防止部门呢有贪污现象的产生。那么正统年间呢，武城兵马司呢又开始负责呀这个灾民救济；成化年间呢，武城兵马司呢还负责当时的光禄寺的打扫工作，这就相当于现代城市环卫工人的职责了，越来越弱。到明朝后期，武城兵马司的权力大多呢都被上层的剥夺了，当时的场卫、巡城御史的权力都比呢兵马司的权力大，武城兵马司逐渐的沦为业务部门啊，曾经这个不可一世的这个司官啊，也变成了什么呢？所以。

0: 品美食烟火人间，孟子的饮食见解。
1: 孟子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与这个门徒公孙丑、万章等人呐、这个著书立说，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口号，劝告。

到统治者呢重视人民，他是继承孔子的学说啊，被尊为亚圣，在儒家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孟子是以孔子的行为为规范，可以说是完全呢承袭并且坚定的崇奉着孔子饮食生活的信念与准则。不仅如无为白吃饭的实质原则啊，这个原则呢既适用于劳力者也适于劳心者啊。说子将论语，其志将以求实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实与啊。孟子说那些啊为养口腹而失德其大者为大人，孔子的饮食之人呢和这个就是孟子的饮食之人和孔子所鄙夷的谋食而不谋道的人，哎，是相通的哈。这个还有食公，什么叫食子？其之世家也，兄盖，盖禄万中，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以兄之事为不义之事而不居也。这里有个典故啊，这个仲子叫陈仲啊，也叫陈仲子。他哥呢，在说的小惠呀、啊，等等啊，挺圆滑一个人，是吧？然后呢，赚的钱也不少啊，工资也不少。然后呢，有一次呢，这个陈仲呢，妈妈就把他兄弟陈尊陈代呢，就别人送给他哥哥，自己去琢磨嘛，是吧？为什么有这样的记载呢？为什么他推崇呢？因为孟子认为呢，进食要尊礼，同时呢，关乎啊食德的重大原则问题。认为即便在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的生死抉择面前，也应当毫无把子贡问教去食以守信的观点，同出一辙啊。同样道理哈，孔子还说，就说这个。当时的大国之君晋平公呢，到晋国的一个贤人叫唐亥家去拜访，说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君呢，晋文公啊，晋平公呢，到一个这个贤能之人就亥能家去拜访求贤的时候，这个亥能说，你就是人家说，你请进来就进来，你坐你就坐。人家说你吃你就没守礼而食的行为是可取的，就讲究礼仪吧，是吧？这是呢这个孟子的这个饮食见解啊。当然我就跟您介绍具体您怎么理解啊，那是您的事儿，是吧？

0: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
1: 还有点时间，我们平时老说这个喝酒容易误事啊，说的也对，酒嘛是双刃剑啊，小酌怡情能让快乐忘记烦恼，但是你要喝大了伤身，又容易犯错误。所以呢，咱们现在呢是

题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说的就是那时候呢，司马昭呢想篡位，居心不良，瞒也瞒不住，连大街上走道的人都知道。这个司马昭呢就特别欣赏阮籍。司马昭呢有个儿子叫司马炎，也就是后来真正篡位开创。阮籍心想拖延拖延吧，就拉着那人喝酒，俩人是越喝越多，最后舌头都打结了，这天也没法聊了。那人呢也只能回去告诉司马昭说没问出来，喝多了。司马昭也没办法，只能啊等下次再去问。阮籍就明白了行家，于是就这么呢一而再再而三，司马昭每次派人来说媒，阮籍呢都拉着媒人呢来喝酒，还喝得大醉，什么事儿都定不下来。这么几次下来，司马昭是真没办法了，最后呢不得不放弃。阮籍呢就靠这一个，我估计不能啊，他不会后悔办这事儿，是吧？

0: 买二手车怕被坑，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不但提供第三方专业检测，在盛世购买二手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1: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一份期许，一缕微
2: 实境，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
1: 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
3: 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4: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
2: 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穿梭城市的胸，
1: 12:01，中午好，各位朋友，我是小袁，
2: 我是静莹，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你好 Taxi。

0: 喜欢这样的天儿吗，静莹？
1: 不，
0: 他就没有灰暗。
2: 嗯。
0: 但有人确实会受天气的影响的，阳光灿烂，他就心情好。
1: 是
0: 吧？
1: 嗯，
0: 静莹就是这种。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是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全市23.7度，
1: 黑山易县16度，北镇18度。
0: 还好啊，因为现在也是初夏的时节，
1: 嗯，
0: 也冷不哪儿去了。出门的时候，有些我看到穿一个比较厚的衬衫啊，或者是来一个披肩，弄个马甲，
1: 嗯，
0: 哎，就是。大家穿着呢也是各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路上呢，咱们滴个滴姐肯定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有开心的呀，还有烦恼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没错，天天穿梭在大街小巷，见过的人和事儿那可太多了，
0: 可不吗？
1: 有没有哪种乘客让姐你听完都忍不住想笑的？
0: 其实我们也是乘客，这个车里边也都是有那个监控啊，比如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然后我们相关的执法部门也可以调出这个监控，那跑不了的就相当于这个车载的一个记录一样，记录仪，行车记录仪一样啊，
1: 嗯，
0: 所以呢有的咱们你不可能知道，
1: 嗯，
0: 因为年纪太小了，然后他在那个大酒店门前等活，出来一个，哎呀，一看可能就是喝多了，
1: 嗯，
0: 有一点微醺，小女孩上车20几岁嘛，
1: 嗯，
0: 上车之后就回家
1: 秒睡。
0: 就小的时候有记录电话本，你有没有过电话本啊？
1: 我
0: 就从
1: 家里有，
0: 家里有，那是你父母的，
1: 嗯，
0: 是吧？
1: 是。
0: 所以就像静莹这个年纪呢，你们是没有过电话本的。
1: 嗯，没有，
0: 把电话都记在
1: 手机里，
0: 是不是？所以你过去都是有电话本的，他把电话本翻到了之后，就给第一个打电话，
1: 嗯，
0: 那个人接了之后，那你送到我这儿吧。
1: 嗯，
0: 就是昨天那个话题呢，是说你送到最近的一趟活儿，就是在同样是在中央大街一拐弯的洛阳路那个附近啊，我去湖畔家园。说完之后呢？睡着了，然后图盼家园到了，你怎么喊他都不醒了，
1: 是
0: 说这师傅只能是在路边就等着等着他醒
1: 了醒，对。
0: 你说哈，就是托管现场，
1: 嗯，
0: 啊，
1: 有不少乘客一上车就把这个出租车当成情绪树洞，有吐槽老板的，还有吐槽对象的，司机全程啊只能默默的开车，不敢插话，主打一个被迫吃瓜。
0: 说呀，我班上怎么怎么样呢，是吧？
1: 对，
0: 就他肯定是有很多，就没准儿，或者是说这个人和人之间这个缘分，就是他是有关联的，
1: 嗯，
0: 一下子就呀，他三姐夫
1: 哎认识，
0: 对，是吧？说他坏话。然后早晚高峰呢，也是咱们滴哥滴姐的一个大型的，可以说是渡劫现场吧，
1: 嗯，
0: 我过去得了。
1: 嗯，
0: 所以呢，就这些哭笑不得的经历呢，哎，感觉到咱们滴哥滴姐呀，也是挺不容易的。当然也有特别暖心的时刻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呀，咱们乘客，会感觉到这车里好干净啊，还有纸巾啊，
1: 嗯，还有只有出租车司机才知道的城市隐藏美食，
0: 嗯，
1: 旮旯犄角的宝藏小吃，
0: 嗯，
1: 普通人根本找不到，这也是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0: 好啊，各位弟哥弟姐，你觉得哪个犄角旮旯的馅儿饼啊，或者是是一个角落真好吃，就像酒香不怕巷深一样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互相的都知道哪个犄角旮旯的好吃的美食。
1: 嗯，
0: 屏幕前啊，各位咱们滴哥滴姐还有各位朋友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北极海新闻道看到咱们广播的方式，还真的不少哈，你只要方便啊，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说一说咱们锦州的犄角旮旯的美食。
1: 嗯，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对，还可以留言。当然了，我们说说笑笑啊，唠唠嗑，然后听听歌，喜欢唱歌的呢，你把你的。

0: 歌了
1: 啊，这么快、
0: 哎、是吧？所以一会儿呢、嗯，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啊。说汉口街，顺便也跟大家讲，汉口街上啊有一家中餐馆，里面的菜很好吃。这个汉口街，哟，我们是不是要得说一下，这得要广告费了哈？汉口街哪个地方啊？我正好这两天我想找中餐馆呢。嗯，还有。咱说犄角旮旯，这饭店是犄角旮旯的小店吗？欢迎胖哥啊，还有静瑶，骑着这是小滑板呗。
1: 嗯，对，
0: 跟大家打招呼呢。嗯，先这个我看看韭菜是什么的，
1: 这是皮蛋豆腐。
0: 这天吃这皮蛋豆腐啊，还是挺爽口。

0: 的。
1: 对，
0: 这是。
1: 这是
0: 卤水拼盘，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个是应该是能的，
1: 没有，
0: 就是一般很贤惠的，嗯，主妇对于这收拾鱼呀、啊、都是挺犯难的，尤其这塔板没有指甲的话，你那一层皮儿你是揭不掉的、
1: 嗯。
0: 好啦，这个还有醋溜白菜片儿，这一顿美餐。小小滚呢也是每天喜欢把这里的故事还有听节目的一些感受呢用 AI 制作成歌曲。嗯，昨天的那一首歌我也是看到了，但是这一首呢我想听一下更适合送给咱们锦城的各位的哥的姐，因为这首歌的名字特别的明了、
1: 嗯、我在锦州开出租。
0: 好啦，那我们听一下这一首我在锦州。

0: 我在锦州开出租、哎，当晨光漫过锦州的街巷，当夜色温柔笼罩古城的烟火，总有这么一群奔波的身影，握着方向盘穿梭在咱们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嗯，还有夜班的出租车司机，白班呢奔赴朝阳，晚班呢守护星光。
1: 嗯，车轮碾过锦城的大街小巷，窗外是辽西古城的秀美风光，鼻尖萦绕着锦州烧烤的烟火醇香。
0: 是的，一车一城都是独属于咱们这座城市，也问候着正在行进锦城各个大街小巷当中的的哥的姐，真是很惬意的。感谢朋友们在抖音直播间呢，一直是为静莹和小圆加热，也能够点亮粉丝牌，谢谢，再次感谢纷飞还有送礼物的各位。群号码呢是255538967255538967。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
2: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我们是12点到13点，你好 ，taxi 啊。可以通过我们的收音机，还有呢咱们抖音直播间，另外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听得到看得到我们的节目。弘扬正能量说，圆儿啊，这美女其实大家也是期待 你能够给大家唱一首歌。
3: 我
2: 是不是有点那个我这之前我真的没跟静莹去沟通啊，你准备一下，
3: 行，
2: 待会儿的。

0: Coco 发来的是一段视频， Coco 你又漂亮了，而且头发长得挺快呀、啊
1: 嗯、
0: 头发这个发型这次很好看，
1: 嗯
0: 嗯，而且就是明显感觉到头发长了，以前可能也是没有散开的原因啊，好看。然后这耳机像一个装饰一样，
1: 嗯，
0: 像有的时候拍照的时候会用到耳机，
1: 对，
0: 是吧？它就像一个道具一样。
1: 嗯，
0: 我说刚才呀、啊，嗯，歌曲是非常有年代感的，
1: 嗯，
0: 很多七零后、六零后，甚至是八零后呢，他就会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曾经陪伴过他的成长，嗯。很诗意啊，还带着惆怅。
1: 嗯，
0: 年轻时候的岁月一下子就在脑海。芙蓉花来了，还有丽丽，欢迎你们在抖音直播间说刚刚是不是直播？是的。纷纷发来的小心心，天哪，二是有点弱啊。他确实是在一个说不好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记得这个味道了，你就去奔着这个味道去、
1: 嗯、
0: 真是好吃啊，所以他的面条好吃，好多的哥的姐也都去、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叫他面条姐啦、
2: 嗯、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
2: 心。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了，进入我们的交广商城，你可以选择一款、嗯、适合你的钟爱的这个产品，然后。

这首歌呢也送给正在行进在锦城各个大街小巷当中的的哥的姐。我听到你唱歌呢，我就想起了文艺猴家里的宝贝。咱们很多的哥的姐也是全家总动员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文艺猴呢他们家里的宝贝也是和你一样啊，喜欢唱这。竹影小筑也来了，胖哥也在为这首歌鼓掌，还有之前的掐死你的温柔，哈哈，掐不死就不温柔，是掐死你的温柔，是掐死你的温柔。然后呢说看给你点赞了，还有之前悠扬的恰似你的温柔都是非常棒的啊。那来我们听文艺猴的这一首歌。

0: 这一首，充满情意的歌，叫什么？一别两忘。听起来呢，带着一点心酸，有没有觉得？
1: 是。
0: 这种感觉，忘，而且，哦，之前呢有一些歌曲，我说呢好像是换了设备一样啊，但这首歌呢是文艺猴之前最初呈现给我们的那个声音，哎，很纯净，然后呢是很真切的感情在里面，好听啊。
1: 对。
0: 咱们的哥的姐，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他离开了他陪伴他多年的几十年的出租车，就是你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别两忘？
1: 对。
0: 他有很多的深意的，会有一些执念，最终呢也是要释然。来吧，接下来呢，我们得把海啸的歌给打开了。海啸啊，好久不见了，真的很想听你的声音。这就来了，这是海啸的样子，非常活泼。

0: 之前呢，很多的朋友也听过海啸演唱，静莹是没有听过了啊。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你觉得他是什么样子呢？用什么样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他的音质和唱腔呢？这个下文呢是你意想不到的，出其不意的，然后经过了说着这两个月的沉淀，那我觉得不只是两个月了，自己都说我憋疯了，好久没唱歌了。喜欢唱歌的朋友，以音乐为伴的好友，你让他有一段时间不唱歌，他是很难过的。
1: 对，
0: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之前和我们一起去湖南郴州，就这一次潮汕之旅的一位团友，还有一起去新疆啊，我们走过好多的地方，然后我们在抖音转播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看到一些好友啊，真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陈峰呢是李大哥家的嫂子，然后我们也总会在一起聊聊天，说了很多，然后彼此呢都能够谈心贴心，在旅途当中呢说说心里话，非常开心的。然后静莹之前呢也是带队和大家也是有互动的，
1: 对，
0: 静莹的歌是很享受的。谢谢浪迹天涯，还有丽丽，小燕姐甜蜜的声音不减当年啊！谢谢大家一直在守候，醒了，吵醒了也开心啊！就是带娃，所以呢，他会找着一个时间的节点给大家唱歌，真的是难为你了。同时呢，也是说我徒弟说文艺猴儿演唱真是变化多端，每一种风格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希望你的接班人说喜欢他又不喜欢他。加油静莹。
1: 好，
0: 谢谢芙蓉花，谢谢所有守候小袁你好 Taxi 节目的好友，我不能再讲了，再讲我一定会流泪的。

0: 是我。
1: 任何风格的歌啊，都会让人心就是跟着去动一下。
2: 对，
1: 那这首歌叫《九尾狐》。天地万物皆有情啊，你说上辈子我是不是也为你挡下了鲁班的钉啊？
2: 嗯，
1: 是在任何的一个平台当中我们的相遇。
3: 醒来有空余恨啊，泪湿了枕边的琴，若要成仙去望我，心不死到无门，不负三光。
4: 从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

0: 春雨初歇，清风拂面，微凉的春风漫过街巷，雨后的天地呢也是澄澈明净，清新的空气裹着融融的春意，这个时候就扑面而来了。那现在呢，我们可以说，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欢迎收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想互相沟通的一些事情。好了，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咱们还是共同的来了解一下啊，高考在即了，我们的蓝丝带助考
1: 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院，斋静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800-080-0416。好了，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咱们这次的助考蓝丝带的领取地点呢一共是

0: 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家帮，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
1: 已经有朋友把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都发送进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一一的来看一看哈。满天星说了，说七月有去哪里的旅游团吗？七月份一定是有的，但是呢，最近我们还没有开始宣传哈。不想问大家一下，他说，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如何去预防或者是缓解生理期的疼痛？啊，这是很多女生都会面临到的一个困扰。那也问一下大家，看看谁有什么样的一些好方法。好浪漫的名字啊，他说。想问大家一下哈，如何能够轻松的去剥掉鱼鳞？如何轻松的剥掉鱼鳞？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记下来了啊。到时候呢，也看看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有快速的煮出软糯的绿豆粥。好，那这个问题以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呢，以前有朋友问过啊。我记得以前呢，有人给到的这个答案就是，你先把这个绿豆，用水泡了之后，在冰箱里边给它冻上，然后冻完之后呢，第二天或者是隔一宿，用开水焯一下，或者是用盐把茄子里面的水腌出来，这样的话呢，炒茄子就不吸油了。那炒的时候放点醋，颜色就特别的好看。另外呢，就是炖排骨汤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醋，会有利于钙的吸收。再有呢，就是用双层蒸锅做饭的时候，水里边加一点盐。好，最美的自我，最美的自我，他说了，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哈，怎么样才能够去除铁锈？这个铁锈呢，不管是粘在这个衣物上啊，或者是粘在其他的一些地方，都特别难以去除。伴侣睡觉的时候经常会打鼾，以前没有这个习惯，那怎么样才能够防止打鼾呢？怎么样可以防止打鼾？哎呀，这个是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问题哈。那如果要是睡觉的时候打鼾的话呢，看一看大家都有什么好的方法吧。宋亚轩带来的一首歌，那宋亚轩呢，可以说他的演唱风格呢，真的是时代少年团里面我最喜欢的一种类型，清新而且呢积极且阳光。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体贴》。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宋亚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体贴》。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收听。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给他先冲一遍，你把这个草莓放到漏篮或者淘米篮当中，用流动的清水轻轻的冲洗一分钟左右啊，水流不用太大，避免这个揉搓果肉。然后这个步骤呢，它是可以去除表面的灰尘和部分的农药残留的，同时呢，它可以保护草莓表皮不受任何的损伤。然后呢，再清水给它冲洗干净，避免残留影响口感。你要洗不干净的话，淡盐水你会吃出一股

要女孩子总是多喝热水啊，啊，哪怕是句玩笑话也不要，因为呢，有些时候呢，多喝热水虽然能够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是呢，它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呢，如果要是遇到生理期疼痛的这种情况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注重保暖，避免受寒，还有避免感冒。然后呢，在生理期期间呢，我们一定要禁止的去吃那些寒凉的食物。寒凉的食物不单单包括这个雪糕、冰淇淋、西瓜，你包括像那个蔬菜里边的苦瓜、紫菜、绿豆，这些都是不可以碰的。即使它是热乎的，就是多喝热牛奶。每天晚上睡前呢，喝一杯加了一点蜂蜜的热牛奶，它是可以缓解生理期疼痛的。另外呢，练习瑜伽呀、放松等这样的一些动作呢，可以松弛肌肉以及神经，是可以有效的去改善生理期疼痛的这个体质。那么也叫做如果还有来生，他说呢，这个预防打鼾啊，可以在睡前呢多喝一点水，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消除睡眠中喉咙的干涩感，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打鼾了。还有呢，刚刚有一个朋友问到了啊，如何去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2: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跟教育有关的一些话题。昨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到了啊，就是有一些学校，他们呢是校企合办的，然后呢可以让孩子能够进入第一批现代产业学院，深圳大学腾讯云人工智能学院创办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立足于深圳大湾区的一个区位的优势，精准的去对接腾讯的生态、人工智能、大数据、游戏开发以及数字媒体等等这样的一些产业的人才，即开始呢，他们就会有机会进入腾讯总部来实习，参与国民级互联网产品的研发。在校期间呢，他们可以考取腾讯云还有 AI 工程师专业证，毕业的时候呢往往能够具备大厂上岗的一个实操的能力，这个很关键。生啊，他会入职腾讯以及生态企业的比例呢是非常高的，薪资起点和职业成长空间呢都是普遍高于同校普通类的理工专业。你想想，在腾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薪酬薪资价位啊？那所以说呢，这个专业就特别的愁了。我刚才呢，

就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一位家长说了，他说月明你好，我家的孩子他真的看不到他有什么特长，他唯一的特长是打游戏打游戏。哎呀，我听到这个消息呢，我真的是觉得，哎呀，怎么说呢，我周围的怎么说呢，就是每天孩子会在一个最最高端的游戏机房去学习编程，学习打游戏。如果你游戏打得特别的好的话，将来你要是就业了，你也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牛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前景，你能想吗？好，继续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边的留言。哦，刚刚有朋友回复了关于这个宠物掉毛，这插播一段啊，就是刚才有朋友回复关于宠物掉毛的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说一下啊。如果要是想预防宠物掉毛，首先要给它补的是鱼油，因为鱼油里边含有欧米伽三，那就是跟护发素差不多，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意思。如果你要是有机会给你家的小宠物喂一点鱼油，尤其是小猫咪喂一点鱼油的话呢，它掉毛的情况就会得到很大的缓解。但是这里边有什么 bug 呢？就是鱼油它特别难吃，真的很难吃。那很多的猫咪它们并不喜欢吃鱼油，甚至不要给它吃了，因为呢这些高油高盐的东西它会加重你宠物皮肤出油，让继而呢跟人一样它也会有脂溢性脱发。爱它就对它好一点，那再有呢就是每天都给它梳毛。还有呢，刚刚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整片天空发来了，文英侯说了，他说预防宠物掉毛可以在食物里面添加一些维生素 A， 哎，这个方法好，这应该是比鱼油就是就更有实操性，因为鱼油的味道真的是太腥了，就好的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吃。那添加维生素 A， 好的，感谢文英侯啊。刚刚咱们说到了这些专业里边呢，哪些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匹配一些专业。那现在呢距离高考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对于很多高三的学生来说呢，这个时候机会其实呢高二的最后一个暑假呢也是很多高二学生准高三学生的一个最后翻盘的机会。从高二升入高三意味着呢你要准备高考开始，暑假结束后呢高三的学生会进入初中生的家长在暑假的时候，尤其是初三的这个毕业生们在进入准高一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呢你也应该去多多的去预习高中的知识了，因为高中的知识三年的知识是用两年就完成他的新课的这样的学习。好，这样出现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一些情绪，在开始进入暑假学习计划之前呢，大家首先呀要做的就是转变对待学习的态度，正确的去看待高考的备考，树立起学习的自信心，调整学习的状态。如果你没有做好一个好的心态的调整，那在学习就是积累知识素材了，尤其是对于文科类的学科，比如说语文呐、英语呀、这些呢需要积累的科目，大家呢可以利用暑假的时间去看一看名家的经典散文，为作文积累丰富的素材。我就去年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呢曾做了一个专题叫对话清北少年，110多分提升到高考英语成绩140分左右呢，他说他就是超前大量的去学习，就是他在高中的时候他不单单是完成了高中所有英语的内容的学习，而且呢他还把这个触角深入到了大学四级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他学的是 A， 但他考的呢可能是 B。 你老师在这个教学的时候，如果他严格的按照教材来讲的话，讲的这些东西高考根本就不会考的。高考考的是什么？考的是能力。比如说语文的课文很少，就高考的时候会考你课文。那真正在去年我也是在跟那些清北学生们聊天的时候呢，一个特别厉害的女孩子她跟我说过，就多看一些学科知识相关的电视节目或者是纪录片，她也是特别有助于拓展视野的。不要觉得这个高中学习是一个特别枯燥的过程，我记得当时呢她是给我们再重新的分享一下，很多的纪录片它都是可以拓展你的视野的。好，咱们说远了，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准高三的学习。其实在高三真正开始之前啊，我们至少要制定出一份这一年的统筹规划，每个月需要完成的事情呢，自己每个学科的

大提升空间，然后才能制定出相对具体的合理的目标。否则你进入高三以后呢，各种测试啊，如果经常出师不利，特别的容易去打压你的信心，导致最后你的冲劲儿不足。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心态的问题啊。可能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次成绩的不理想，并不代表你整个学科没有到达你自己想要的那个水平。所以说呢，你只要稳住心态，考试的时候尽可能保持住自己松弛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相信成绩都不会差。注意时间的分配以及内容的合理搭配，保证计划的可以实施的情况。最后呢，就是分析自己的学情，明确自己的学习重点了。在即将到来的暑假当中呢，大家可以学习的时间呢是非常有限的，不能对每个科目。暑假期间呢，很多学生有更多的这个可支配的自由的时间，大家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薄弱的科目上。其实呢，你不要小看这个学习的态度。我曾经跟一位高中的语文老师呢，就是经过一些深度的沟通，他有什么特点，就是他带了一个班，他告诉我是为什么，是学生你必须是要看的，真的要看，不管他们16岁、17岁乃至18岁。有人说，哎呀，孩子大了，我管不了了啊，由他吧，真的不行。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这位语文老师跟我说过，就是你这个孩子他不管多大年纪，他16、17岁、17、18岁了，你一定要看着他，非常非常的紧啊。所以说呢，成绩真的是肉眼可见的上升。然后现在不是已经5模过去了吗？4模和5模他们班的语文成绩都是第一名。从跟他的这个聊天当中呢，我也是真的能够感受到啊，这个孩子不管是多大，你真的时间再见。再见之前又看到两位朋友发来了信息，严九亮说剃头了就不掉毛了，这不行啊。据我了解，这个猫咪要是你去给它剃毛剃光，它会抑郁的。还有呢，对方正在输入说了，他说宠物不掉毛，除非不长毛，要不然不可能不掉毛。对，一首歌曲跟朋友们说一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再见了。

0: 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
2: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
3: 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围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

人，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也还是暖暖的。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都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

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年，大师黄沾争风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开。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

相信很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

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轻轻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醒时分》。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0: 有你。
1: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叫

0: 一首国民拜年神曲一响，年味瞬间拉满。2005年，刘德华为春晚量身定做，把最朴实的富贵平安唱成了全民祝福。听着华仔的恭喜。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闽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4: 可以弯道超车了。
3: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4: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3: 品质维权一。

0: 时在路上，
1: 欢迎乘坐凌寒直通车。或者可以关注凌寒的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凌寒就可以找到我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0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凌海27度，黑山29度，北镇28度，易县30度，温度也是越来越高了。21号的晚上到22号的晚上呢，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22号晚上8点到23号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

欢迎回来，观世故发声都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上。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在自己的车的尾部挂一些装饰品？有的车主啊，就非常喜欢打扮或者说装扮自己的爱车，尤其呢喜欢在车的尾部，去安装一个小尾巴呀，就那种毛绒尾巴，还能够动。或者呢，有的后面会放那个泡泡机，或者说其他的那种装饰品，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啊？或者说您自身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呢？而且呢，这类的加装也是涉嫌违法的，非常的不安全啊。大家对这样的行为怎么看呢？在车尾部添加一些装饰品啊。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到林海的抖音平台当中，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的行为的。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呢，如果要是自己的话，也特别想安装这样的一个毛绒的尾巴，觉得很可爱啊。但是呢，如果要是理性来讲，就这样子很有可能会遮挡号牌，或者说啊，如果后车一直在看自己的这个装饰物的话，那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追尾呢？再来之后，会对后方的车辆造成突然障碍，这就引发避让不及时出现追尾或者是碰撞这一系列的事故了。还有网友说，这样子只是取悦了自己，但是很有可能给他人造成一些不可预估的麻烦。号牌的条款，这可是面临很大的这个扣分数额，包括还有罚款的处罚的。多数网友呢，看到这个视频呢，都是觉得其实自己也是其中的这样一类的车主，就是因为看到大家拍了短视频，分享到网络上，觉得这样就后面尾车一滴一滴，前面就给他拿那个泡泡机在车尾部释放可爱的这个泡泡的，还有的就是特别可爱的这种装饰物，要不然就是电动的小尾巴。好玩归好玩，但是这确实呢也会给自己或者出厂的时候，外观都是经过安全检测，擅自加装装饰品可能会破坏车辆原有的平衡，而且会增加事故风险。根据道交法的规定，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了。其实，在网络上搜一搜啊，真的挺多这一类的装饰品的，可爱的狐狸尾巴呀，或者说玲娜贝尔啊，就各种各样的都有。上面就写到了电动遥控汽车尾巴，或者呢什么滴滴会动啊，就听上去呢就让觉得，哎，这个心痒痒的，真的也是想给自己的爱车装一下这样的装饰品。这不仅仅是尾巴了，有的还有什么什么闪电侠。

呀，就各种可爱的，然后呢刺激后方车辆，就是按响喇叭，让前面的车主可以人工的动一动后边这个装饰品，因为它有遥控器嘛，可以遥控一下，其实这就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了。因为我们知道鸣笛示意，笛声是有很多种语言的，那么如果要是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它就直接扰乱了一个安全有序的语言提示。当然刚才所提到电动车的呀，摩托车的呀，很多这一类的车主他们也会购买这样的一个装饰品，就在车尾部安装配饰。提醒大家，这个呢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如果说啊您现在有这样的行为，最好呢还是尽量的咱把它去掉啊，违法以及其他人的这个安全了。

0: 高考也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各位考生家长，也希望您呢赶紧抓紧时间啊，来领取蓝丝带。这个呢，无论您是在送考的过程当中啊，还是咱们整个护考的这个期限里面，这都是对您非常有益的。行驶在路面上，或者呢，如果遇到了突发的
1: 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集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天气情况。目前来看呢，今天啊，咱整体温度呢还不错，最低温度目前是17度，但是想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

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29度，北镇28度，易县能够达到30度。21号晚上8点到22号晚上8点，全市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平台上啊，关注一下大家发送过来的问题。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周一的时候能不能够咨询问题？可以的，周一的咨询呢是这样，一对一的啊，就是您发文字也好啊，或者是热线也好，都能够实时的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的话，今天也是可以发送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

0: FM100.3 路况播报。
1: 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整体来讲，交通出行的问题不是很大。

回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刚才这个非限的问题啊，咨询问到了说想问问这个如何维权，然后呢现场呢也是拍摄了这个视频照片，但是他不知道找谁，刚才跟您说了您可以找一下物业或者是社区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呢您就把这个视频图片给您咨询完了，您现在就可以把这个视频照片你提供给物业或者社区就可以了，然后看看他们跟对方进行沟通结果是什么样的，因为正常的流程也是先向物业或者是社区进行反映，有物业的话你就直接向物业反映就可以了，然后他们会劝阻，充电的话这个是可以有一些惩处措施的，因为根据民用建筑消防安全规定，这个会有一定的罚款，然后还有这个惩罚措施，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危险啊，它也是违反规定的，大家可以投诉举报，或者呢如果悬挂物坠落致人损害，所有人或管理人需承担侵权责任，除非能够证明无过错。再一个呢还有这个飞线很容易引起火灾，所以非常的危险啊，您现在就可以积极的赶紧向物业部门反映一下就好了，因为你看他现在飞线的截图，这不是15点，就是下午3:01左右嘛，3:15左右发送过来，然后你这个记录上也非常的明确。嗯，看平台上大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针对性的，就是现实情况尽量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呢也会为您进行咨询。那至于遗产方面，您是想要就是继承啊，还是想分配？具体点发送文字到交广平台，或者呢

欢迎回来，给您进行了咨询啊，这个遗产方面的问题，您刚才说了比较笼统啊，说是想问一下，如果说要是继承遗产的话，是不是对方口述就可以？

0: 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0: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0: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0: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天气方面的情况。刚才呢，想咨询问题的朋友呢，也补充一下，给您问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节目时间也很快就会到，也会帮您自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7度，黑山临海易县16度。21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29度，北镇28度。23号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

迎回来。刚才呢，您补充的这个问题啊，转述完毕之后，简要的给您进行一个答复，然后您参考一下，问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要是说给您进行口述的话，仅限于特定危急状况下，而且还必须要满足一些条件，要不然的话，很有可能是无效的。所以这个您最好还是把您现在所面临的，比如说啊，不能光你们两个自己，就不能光孙女还有这个爷爷，这个是不行的。您最起码要找两名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进行见证，就跟所有这个里面这个财产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比如说你像可以找一下邻居啊，或者说这个社区的呀，您需要问的这个问题尽量丰富点儿。见证人不能是

继承人或者是受益赠人，或者就像刚才提到的有利害关系的人都是不可以的。一直跟您强调的是您可以再进行咨询。您发送过来的是说您现在手里面已经有一份录音了，所以想问一下是不是父亲，或者说你不让家人知晓，你也要找两名没有利害的关系人进行见证，就是只有你们两个，这个是不可以的。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吗？如果要是有的话，也欢迎您可以直接发送内容。

欢迎回来，关注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关于这个绿肺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啊？他说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说欠款纠纷啊，没有任何合同约定的情况下，说律师的这个就叫做谁请律师谁付费，一般原则啊，你们有什么约定啊？如果说啊，你合同当中约定的话，就是有些朋友可能自己会咨询一下或者查一下，如果在协议当中啊，你就对方去承担。

您自己怎么能不知道约没约定呢？是您现在正在行使这一方面的权利，还是说真成了网络上别人注册的商标？这个您确认吗？还是说只不过您看着相似呢？是一模一样的图案，有没有什么时间方面的证据证明呢？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0号，这五月份都过到20号了，马上迎来6月份，一年又过去一半了。四级，22号的晚上8点到23号的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那给大家来看一下具体的，这是周几？21号晚上，也就是从，星期四晚上8点，一直呢到二哟，可以稍微避开一下这三天。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可以，您可以线下进行咨询。那这样，稍后我跟您联系，然后呢，您再问一问啊，这个。

那么在节目当中依然这个呢给大家来讲一讲它的这个香氛啊，就非常热门的这个香水，比如说黑鸦片还有自由之水，都是一线的，各位可以试一试。两瓶大家知道字划算就可以啦，4000米现在直接520带走了，这简直不能说合适，那简直是相当合适了，这零头是不是啊，这连1000块的都不到，你想想4000米啊，你要觉得以前要那应该也是3000多，但是今天这个让我觉得非常震惊，震惊到什么地步呢，单型而且还是 UGG 的，你看现在就是你出去逛街呀也可以呀，或者你上班呢都可以的，出门旅行啊非常的轻便。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来给大家看一下16:15路面上的情况，桥面倒问题不大，但是目前云飞街南京路到解放路南北双向车辆有所增加，大家伙行经这一路段的时候啊，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吧。

0: 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路面上平台，都是可以了解到相关的信息的。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6:30，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各条街路整体都是比较畅通的，只有白楼港的北向南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其余街路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出行。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路上好伙伴。
3: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没朋友可就犯了忧愁啊！要问我愁的是所谓的什么事儿？愁的是全天的节目，我排在了他们后头啊！我希望各位朋友，你们捧场捧到底。你要是不捧场，我可就把人丢啊！你们各位捧场，这事儿还不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向你们相求啊，不求你的米，不求你的油，不求你的车来，不求你的楼，只求你一双抓钱发财的手啊，要看我唱的不错，给我鼓掌加加油啊！在这里，我给大家深施一礼。你要是再不鼓掌，我就接着求。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祝福你们今天幸福呀！快来夸我呀，好诗！今天怎么没人夸我好诗了呢？啊，兔兔说好，你看看，我就知道，这是最捧我场的人。霹雳一声震天响，小金刚闪亮登场。嗯，我乃交广小金刚，我自狂歌唱四方。浮华说好曲儿啊，好曲儿啊、哦，原来是想词儿呢。释然说好歌，你这家小姐姐。谢谢，啊！刘志军说：“鼓掌，必须鼓掌，非常感谢。”现在是要掌声了，是吧？你说现在各行各业哪有那么容易的呀？我以前我上节目的，我不说话，大家夸夸掌声来了。现在我得求着大伙儿给我鼓掌，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还得年纪努力。你们想听点什么，我使劲给你们唱，只求留住大家伙听我节目，求你们了。谢谢啊。爱喝柠檬水说好听好听好听，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爱喝柠檬水，不光爱喝柠檬水，怎么说呢，我在那个微博上边还有一个身份呢，就叫柠檬水。

都说我爱吃冰淇淋，我喜欢喝柠檬水，因为我们的粉丝儿的名字是偶像起的，所以我就叫柠檬水。不瞒你说，我也爱吃冰淇淋，但是我最近我得忍着点儿。我不是进入7863轮减肥吗？忍一忍，忍一忍。等你，等你，等你，忍住，我把食欲忍住，嘿嘿。整挺好，说呀，我这不是黄河以北最美的弹月吗？罢下，那分明是交通广播弹月最呢。美那个词儿合适吗？你觉得？再说了，你加上个最字儿，那能行吗？我可不当那出头的船子，先烂。清风说：“你这嗓子非常适合吆喝呀！我开买卖的话，你帮我吆喝，可以啊，我可以，给我转100。香菜、辣青椒、味够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了芽了、香椿了、蒜了、好韭菜哟。”啊，你是卖家具的呀？那算了，那我这个不合适，那我给你吆喝不了。兔兔说：“卖布头啊，他现在没有卖布头。”哎，有，吆喝着卖，哎了呗，吆喝着卖，我这布大件了呗。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本色白呀！浮华说：“早晨关老板疯了，谁又刺激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一切都是欣欣然的样子，有什么可疯的呢？”那早晨的事咱晚上管不了一点儿。整挺好说，合适合适合适合适。黄河一百不行，这不是天宇那个词儿吗？人家粉丝给天宇想的应援词，黄河以北，天宇最美，就让他当那最美的去吧。我一定要在后边揪着，我可不往前撵。

我不说谁谁长得最美是吧？我们只说似这样美貌的佳人儿，世上少见，是这样的。我要与此人那么说句儿话，喝口凉水我也饱了。这个样的，哎呀，我瞅见他的容貌我都忘了吃饭了。谁要是给我提没说停当，我给他买饭糕，买米糕，买藏藕糕，买豆包，八件点心买两包，我买点烧牛肉卷个火烧，感谢他呀。

0: 后我们还没有领这个今年的爱心祝贺蓝丝带的各位家长朋友们。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

0: 提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我们家长呢赶快去领这个爱心助考的蓝丝带，是咱们今年的锦州交警还有咱们锦州交广联合做的这个活动啊。如果大家去领蓝丝带的话呢，一定要去我们官方指定的这三个地点，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个是和氏眼科，一个是博大驾校科技路报名处，另外一个就是三屯那边那个博大驾校，就这三个地方，只有去这三个地方领取才能报上我们给大伙说到的由咱们本市还有来自咱们省内以及北京的专家做的这个高考报志愿的讲座。您在领这个蓝丝带的时候呢，就可以参与这个报名。如果你去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蓝丝带，但是呢就报不上这个名了啊。我们各位家长注意一下这个，祝福我们的宝贝们经过12年的努力，这最后收口的时候呢都能够圆圆满满。祝你们金榜题名，祝你马到成功，祝你旗开得胜，祝你折桂成功。

孙念说：“哟，这不小娘子吗？下午好呀。下午看着您可不太容易哈。哟，这不浮华吗？你好啊，这不思念吗？我眼瞅着思念，然后下边浮华那个名字。这个时候是下班了呀，还是要去上夜班啊？”

你怎么老这么高兴？我没有啊，我也有忧愁的时候。我今天一节目一开始不就忧愁了吗？走上台来，我就犯了忧愁啊，我不就犯了忧愁了吗？今天基调定的就是这个。我瞅他们好家在那朋友圈里边晒这个晒那个的，真的是，哎呀，真的是。我跟我男朋友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这样，你给我转2000，完了呢，我先给你发一个520，然后我再给你发一个1314，这样子的话，你晒朋友圈去，你不就倍儿有面了吗？是不是啊？还剩166，剩166，还有你现在你上午有免单活动，我再给你返多少？返68，然后剩下的是我那个是辛苦费。我男朋友说，我直接把辛苦费转给你不就完了吗？何苦折腾这个呢？咱俩有些事情忧愁，有些人看见落叶也愁，看见落日也愁，是不是啊？不要这样，草木凋零也愁，男朋友在外不回来也愁。

外飘零，把你们那些快乐情绪都给你们唱愁了。啊，这个音乐不行。其实多好啊，春日萌芽出土，夏日柳絮飞舞，秋冬飒爽天高，你还有什么可愁的？俗话说这三天真减肥酒啊，真的！我今天下午看着他了，我没看出来呀。难道他真的是了？我说他怎么老在我们的工作区，就一趟一趟滋溜滋溜老晃荡？难道是想让我们说呀，我关门好像瘦了呀？那没人说呀。

哎，那白春说，我想听清水河。清水河又忧愁的是吗？秋雨下连绵，双江那清水河，好一对痴情的人，双双就

小曲儿来探清水河，哎呀，哈哈！叶涛说：“怎么唱什么都带一种喜感呢？有吗？刚才这两样多愁啊，都已经清水河了，都已经，还很喜感吗？盼回城。”盼回城，秋夜难熬，秋归冷清清，多愁啊！老天爷呀！

你看他这个是思想起在外的这个，无论是男朋友啊还是女朋友啊，他就这样这种心绪。咱们那个二人转就不是，二哥你走一天我墙上画一道，你走两天道就，但是他节奏才是快的，就好像是好像这二哥很快就能回来，不用画那些道，你画不到沈阳。

0: 姻缘配成双，我与你三笑姻缘配成双
1: 啊。车祸版的点秋香，别看挺顺当，实际上陶阳唱错了，要不然郭老师为什么秋香了冬香了，他不是一套词瞎唱。您说520你唱第520页，拿本儿出来，本儿哪有那么厚的本儿啊，本儿250页都够呛啊，本儿52也可以。我刚才你这消息我就翻了一下，我这个52页是有的，250页我看有没有，没有，到了218页就完事儿了。52页是这个，我一见老母亲跪金殿，这儿的阳寿有几年呐、开眼来叫了一声带公主，王宝钏把母亲往上搀，我是往下点，我只得撩袍短带，短带撩袍，一步一足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这是一段豫剧大灯店啊。为什么这个本儿有的是很多时候不便于展示呢？你看52页我抄的是大灯殿戏词儿，哎呀，透着那么一股端庄正式。53页写的是猫抓老鼠，小试牛刀，门可罗雀，子虚乌有，龙翔凤舞，白云苍狗，中原逐鹿，羊入虎口，心猿意马，虎头蛇尾，亡羊补牢，兔死狐悲，鹅行鸭步，笨鸟先飞，浑水摸鱼，虾先泄肥。当时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抄这个，可能是为了锻炼我这记忆力吧，但我也没记住。我现在看见我都怀疑我自己。杯弓蛇影，井底之蛙，莺歌燕语，蝶舞飞花，目猴而观，如鸟兽散，鹰击长空。为什么要唱？哎呀，我这知识我都学杂了，我真的是。我可以给大家汇报一下，54页，就一页一页往后数，这节目就好上了。照着本唱，照着本念就简单了哈。第54页是夜探潇湘，西河大鼓。暑去寒来唤金风，就西河大鼓，然后一直抄到了58页，59页是一壶老酒喝一。

我就说当时我可能是出于什么目的要锻炼我的记忆力。第六十页抄的是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一些东西。大雨落幽咽，波浪滔天，一天到晚我就抄呀。剩下的不会报了啊，或者。

是改天。69页，西河大鼓。70页，凤花就开，迷倒一个老太太。啊，我自己看着我都觉得我稀罕我这个本儿啊。不跟你们汇报了啊！现在街上呢，车比刚才上一时段给大伙儿介绍的稍多了那么一点点，主要还是急速。好家伙，这口气终于吐出来了哈！我再也不是昨天的王宝钏了。

0: 去宫二十八，在家撇下那单传奇，可是娘早断，你这年年送礼月宫面，你个柴了呀。
1: 北京省流传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附一，
5: 健康有道。
6: 听众朋友，息肉这个看似陌生的医学名词，实则是藏在消化道黏膜上的小凸起。它可能是无害的增生，也可能是癌变的预警信号。切除下来的息肉通常会送到病理科进行病理检查，确定其性质，评估潜在的癌变风险，并为后续治疗和随访提供依据。息肉切除后需要注意什么呢？切除后的24小时内，留意是否有腹痛、便血、黑便、发热。大部分人不会有明显的不适，可正常饮食，但避免吃刺激性的食物，如辛辣、过热的食物。术后一周内避免剧烈运动、提重物、负压增高的活动，防止切除部位出血。息肉切除后是否需要复查，需要根据病理结果来决定。如果病理显示良性，低风险息肉，比如增生性息肉、低级别腺瘤，通常我们建议主任李艳荣。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北京时间17:03，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呢，在咱们各条街里，现在车流量，大伙都在耐心的等，其他街路都是畅通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2: 播
3: 相逢，
2: 调整引擎，
3: 快乐加速，
2: 大街小巷都在听，
3: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0: 哎，这小音乐，这小节奏，这得劲。
4: 专属 BGM，
0: 欢迎大家。
4: 来，接着说。
0: 那不错哪儿去了？我是说你，
4: 就是心情不错，天儿也不错，各方面都不错，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
4: 排。对对对对，就总结感觉心里面美美的。
0: 5月20号，今天是。
4: 你咋知道？
0: 心里，你说的就是这意思啊？
4: 那必须的，这意思。
0: 哎呀，要不说这搭档磨合久了，真的是，这换不了一点。
4: 就是一个专属的日子啊！你想，就是没事，我玩一个小游戏。
0: 嗯，
4: 这小游戏呢，就类似于那种，就是那个，就说白了吧，就那羊什么羊哈。
0: 嗯。
4: 大伙儿发现没有？今天的界面，
0: 我看见了小花花。
4: 下边是一堆小绿草。
0: 我也玩了。
4: 好家伙！我弄一个小花儿，我诅咒你们，一个也过不去。我诅咒你们，
0: 都是前男友。
4: 对溜。我找不着朋友，你们也甭想啊。
0: 我刚才看见了，我昨天看了一个梗，然后今天我就跟我男朋友讲，
4: 嗯，
0: 我说你给我转2000，
4: 不得520吗？
0: 我跟大伙儿我说你给我转2000，完了我给你第一把我给你发一个520，
4: 嗯，
0: 第二把发一个1314，你这多有面啊！女朋友给我发的，
4: 啊，
0: 还剩166，
4: 对，
0: 然后今天还有那个免减活动，
4: 嗯，
0: 我再给你免68，剩下的那我辛苦劳务费。
4: 100，
0: 然后他说，哎，我最后好像是只能落到66，然后他说我直接给你发66就得了呗。
4: 那不一样，对不对？
0: 不是，你看你那样子的话，你里面
4: 就觉得
0: 没劲，
4: 缺少灵魂，
0: 不香那个。
4: 你玩游戏你弄个外挂或者你买个成号也不行，对吧？
0: 啊，
4: 所以这个过程特别重要。所以说这个你转吧，这个你要是说以我对你男朋友的了解，你能多唠俩。
0: 给我转100。
4: 你就这么转，就这么倒腾着，知道吧？他心烦的话他都不能要了，后来就
0: 先给大伙呢开场聊两句啊，然后呢，
4: 嗯，
0: 西江北这个消息我们说一下。968西侧北门东向西有交通事故，新能源和电动车，就是汽车和电动车，
4: 嗯，
0: 他俩发生交通事故了，上车倒地，请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
4: 希望大家都平安啊。
0: 现在呢，就今天不是咱俩也说今天是5月20号嘛，
4: 嗯，
0: 咱们包括咱们那个商城上边也是一直说商城啊，到5月20号你送礼物什么的呀，这个好好呀，等等等等。我发现了，现在5月20号这个包括什么618呀，什么这些数字日子都被商家赋予，其实就是一个
4: 普普通通
0: 摇摆的定吗？那个，那我能有个准日子吗？
4: 天天从早上到晚就纠结吃还是不吃，吃还是不吃，
0: 到底是哪天？然后我今晚上吃烤肉去，
4: 是吧？
0: 是啊，就选的，你看，要不然为了什么呢？
4: 我也喜欢吃那玩意儿，我就
0: 喜欢有日子我就这么干，
4: 我就能长饱喽。
0: 那咱部门这些人，就是你说咱部门弄个这样的买卖，然后每个人尝一口，
4: 啊，
0: 咱今天
4: 咱部门20号人
0: 还做不做了？我负责吆喝嘛，不是刚才说了，香菜、辣青椒、喂，够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
4: 我们就2盘烤肉，现在财务组，
0: 我是什么宣发组？
4: 对，你是外宣组。
0: 哦，
4: 啥叫外宣组？知道吗？
0: 啊，
4: 就是在摊外边喊，
0: 就是吃不着肉的那组。
4: 对，我们还有宣传组。知道宣传组是干嘛的吗？
0: 那干嘛的？
4: 在摊儿里头照相，
0: 就那2盘肉，咱就
4: 啊，对，还有财务小组，我们这财务小组也分得挺仔细呀，有审核、
0: 会计有出纳，
4: 那有审核、有出纳、有会计，好几个人。然后呢，基本上啊，还有什么后勤外联组，我就是后勤外联组的， 然后去外连堵是干嘛的不？
0: 干嘛的？
4: 辣椒面没有了，赶紧外边买点去。
0: 就那两盘肉，至于放多少个？统筹直接让他上不行吗？
4: 他不行，他连切肉都不会。
0: 我瞅他颠大勺颠的还妥妥的呢。
4: 这玩意儿烤肉那东西跟颠大勺不是一码事儿。
0: 就是他一个人一人肩挑一大堆活吧。
4: 哎呀，这个希望哈，咱们以后慢慢来，这没准真能实现呢。这都，
0: 嗯，
4: 你看这一个主意出来之后，哎呀，我都期望了。
0: 我感觉今天晚上有不少人可能长肉了，让我长皱纹了，这就是他辜负我的地儿，太辜负了。
4: 那是辜负你吗？嗯、是吗、
0: 嗯？
4: 我觉得不是。
0: 那他是什么？他对得起我吗？
4: 他太对得起你了，他对你好啊，这让你胖呢、啊。生活嘛，你这、就是当他扇你嘴巴子的时候，你。

0: 发财吧。
1: 你动动啊，那金子都埋你树底下了，你出门哪怕你扫扫地都扫出来了。
0: 我爹给我讲过这个，
2: 是吧？
0: 啊，那个人成天求财，然后说，但是他一点活
1: 啊，我就听你讲的这个故事，
0: 哦，他一点活他也不干，
1: 嗯，
0: 但凡他扫扫院子，他家院子底下埋的，这像比沈万三家都行，
1: 对吧？
0: 啊，你沈，
1: 你但凡运动运动，你都不至于运动运动啊，不然
0: 我就不能掷地有银吗？
1: 什么玩意儿？
0: 沈万三掷地有银，就数也数不清。
1: 我记得那玩意儿是济公，点石成金。沈万三不行，沈万三，我觉得他家那个，哎呀，这，后来就人嘛。
3: 与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自己，刚才我们也说了，多挣点钱啊，
1: 嗯，
0: 让生活变得好起来呀，那样子我们花钱就能实现一点点的自由。
1: 但是我个人觉得，生活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成年人。
0: 啊，
1: 让他抓紧时间呢上架今天520的产品。
0: 520那应该是相
1: 亲美满的祝福吧，
0: 相亲相爱呀。
1: 嗯，我们的小编吧，
0: 看了一下产品，嗯，
1: 最近好像谈了个朋友，本来说昨天晚上就出去准备俩人溜达溜达，挺好的，
0: 嗯，
1: 你说是吧？你讲
0: 分手，
1: 罚分手啊。
0: 嗯，
1: 小编当时就说了，忍住，杀人是犯法的，做老板是要被开除的。
0: 忍住，
1: 但是你让我自由发挥选产品，那我就可就不客气了，不520吗？
0: 哎，有好多产品啊，咱们商城那个那推一个主打，
1: 对吧？
0: 嗯，产品送给女生什么的，
1: 前男友面膜。哎，你说是不是满眼都是善意？
0: 不是，他受刺激，咱俩咋说？
1: 那咱俩那就无所谓了，是吧？咱俩那小编你咋样了？现在恢复了？
0: 就是说520底价告白进入倒计时，这个机制这个价格过了520全部恢复原价。
1: 对，
0: 赶紧囤货吧大家。
1: 哎，没错啊，虽然说今天咱卖的这个东西呢它太应景了，520
0: SK2 的前男友。SK2 前男友面膜。
1: 那个
0: SK2 前男友面膜呢是稳住肌肤状态的一个秘密武器，我们临时要是说拯救皮肤的话你就用它。
1: 对，
0: 然后它是堪称是神仙水的一个加强版，然后它那些酵母精华呀多多的高浓度的浓缩在这一张面膜里面，
1: 然后能够让你的皮肤瞬间的能够感觉
0: 被救过来。
1: 那10块钱整一堆呢，啪啪啪贴脸上，100多块钱哈，110多张，
0: 100多块钱一张，
1: 一张
0: 啊。
1: 但是咱们今天专属大促啊。
0: 这个我先说一下啊，关键词就是面膜，大家伙搜索面膜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再说说这个，今天是双重的惊喜。
1: 嗯，
0: 这几天不一直都是520价格，520的价格吗？嗯。如果说1000多的降到520，我们也觉得就是已经打鼓打的半折了。
1: 可以了，这个价格，
0: 嗯，
1: 但是这半价对于咱们来讲，它不是目的。
0: 不是咱们的风格。
1: 对，
0: 买一得二，就是到时候发2盒520。
1: 嗯，
0: 520，520块。
1: 你男孩就别送女孩了，你咋送啊？你好家伙，把这东西拿回来，然后你夸给女朋友展示过去。女朋友，你今儿送个啥呀？
0: 那个面膜。
1: 啥牌的
0: ？SK2，
1: 这好，前男友的。
0: 咱俩人儿今分手。
1: 还有啥没了的心愿，抓紧聊聊吧，是吧？
0: 往年这月儿不圆，可咱俩的心没散呐。今年月圆，这人已分两边，分手，分。
1: 在那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是吧？
0: 俺俩是编故事啊，但实际上
1: 揭老底儿是吧？
0: 一送二，520就是2盒吗？同时下单还能参与商城的520满额赠好礼活动。
1: 对，还有
0: 实付520，再送大家海蓝之谜小样一。
1: 这个海蓝之谜基本上我们俩看了一下啊，大概价格在99。
0: 嗯，
1: 然后加那个微信呢，还有这个
0: 5块钱
1: 的优暖男呢，啊，我的心中小太阳啊，
0: 嗯，
1: 你是我的白月光，等等等等，
0: 字儿有点多了。
1: 反正寓意就好呗。
0: 关键词是面膜，大家下单直接搜索下单，然后呢，别忘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他能给我们，一些。小福利啦，
1: 面膜啊，
0: 然后呢还有一些赠品了，都找他。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留下您的姓名电话。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个售后呢他们是很
1: 尽职尽职尽责，
0: 是这样的。
1: 有的时候吧 说心里话，就大家联系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小误会中间什么的、哦、但是我们跟客服联系的时候，客服会第一时间反馈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2: 我刚才在四点多的时候
0: 没有啊，
1: 对，
0: 咱俩人今生没走完何时秋风悲画扇
1: 来世再见，臣先退下
2: 好，我们大家伙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搜索面膜啦，然后你一边搜索着呢，我们这边把就是你看这车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1: 就是学校放学的地儿车比较多啊。
2: 嗯，我主要是一看科技路、成都街、福州街、武汉街，这是这边
1: 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说一下，
2: 很热闹啊。然后尼斯拉果这位朋友说，
1: 嗯，
2: 怎么买划算麻烦再说一遍，您就直接下单就您先别直接下单，
1: 对，你
2: 先添加福利官的微信，
1: 你先搜个面膜俩字儿，
2: 然后添加福利官的微信，
1: 他一般给你弹出三个窗，第一个是产品那个照片，
2: 您这个确实没弹出那个窗来
1: 啊，
2: 点进去链接，然后找客服加他微信。

0: 你告诉他，我就今天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优惠啊，你可以跟客服好好的。
1: 其他优惠有没有？我不明确，
0: 问客服，问
1: 客
0: 服，
1: 问客服就好了。
0: 因为这个玩的有活动嘛，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
1: 明天再有什么活动，咱们不知道。
0: 对，当然你要提前安慰他一下，你说小编呢，客服啊，你心情好点没有啊？在这样的一个，大家都手牵手出去之后，卿卿我我。
1: 很大很大的产品啦，福华说和关老板说吃烤肉去，让他减肥，让他迷糊。他说他今天早晨说他减肥成功了，说是。
0: 他那玩意儿咋算成功啊？
1: 咱们今天不都看着他了？我没看出啥变化。我说他为什么老在咱们的工作区溜达呢？
0: 他属于这样的，他就是按照自己的减肥计划觉得很成功了，然后摊到每天上呢，大概有个23、24克就行了，少吃两口米饭都出来了，那就成功了。
1: 然后我看划算的也搜索出关键词来了啊，早晨有游击戒啊，
0: 啊，豆儿鞋啊。
1: 关键词划算搜索出这个来了，然后还有那个化妆品什么的，
0: 不能吧？
1: 有香水儿、
0: 啊，那还可以，尤
1: 香
0: 其是不是
1: 水。
0: 卖的早一点儿啊？
1: 我这反季，你懂什么？你这人，
0: 啥？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这不得，你卖雨衣吧？
1: 晚高峰，大家伙儿也可以搜索啊，
0: 啊，
1: 没问题，价格不会变
0: 对你就是按照那个进商城，然后甭管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的东西啊，你就是正常买就行，都没问题。
1: 嗯，我们再把蓝丝带那个
0: 说说吧，
1: 说说，
0: 这是
1: 然后
0: 挺
1: 领
0: 重
1: 取
0: 要
1: 地
0: 的。
1: 点一定要了解。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
3: 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

0: 贵好贵的，
1: 嗯嗯，
0: 是吧？你要再赶上，你要是能说会道，像我这样的，老师让你看我们家孩子考360分，报哪儿好？就一对一的辅导，你就更拿着了。
1: 妈呀，分不少。
2: 华家美的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华家美的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5025号。
4: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5: 遛娃去哪儿好？
6: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5: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6: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5: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6: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7: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31，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还是学校周边车流量比较大，科技路啦、福州街啦，这个车多啊。然后呢，就是云飞街北向南、云飞桥南、广州街桥洞北向南排队缓行。剩下的街路其实这个时候都相对处于畅通了。我们不提小学周边啊，其他的地方真都不错。路况就是这样。
0: 来，咱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两天一直就是阴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
1: 我可以脱那个加绒裤了，
0: 该脱了。
1: 昨天说今天脱，今天没脱，
0: 是吧？你要再不脱的话，你们家种那东西都熟了，都快。
1: 咱们那个不是老说，咱们这小雨儿是吧？我今天跟我家母后说，我说哎呀，真的，锦州这天气啊，这段时间小雨儿下得挺缠绵的，不下雨也下。我就想去听听我家母后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调调哈。
0: 是，我也觉得
1: 没听过。
0: 你哼哼两句儿，咱也行。
1: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会。但是那个他说那歌我不会。
0: 俩歌还是吧？
1: 只要你过得好，是原来的一首歌。
0: 啊、
1: 哦。他说的是个电视剧，也是那他张国强。
0: 啊，国强啊。
1: 啊，士兵突击老七你。
0: 啊、哦。
1: 我的团长，我的团迷龙。你要叫我来呀？
0: 那大家没事，你过两天看咱那个《小城故事》里边那个小城梁芳，他就该出来了。那个里边就说他很好
1: 啊、哦，我特别喜欢他，
0: 是吧？我当时我见面之后第一个反应，你知道喊的啥？
1: 陆琪，
0: 连长。
1: 哦，是，这就是角色在他身上的，真的他演的真的很好
0: 啊。然后一点头，觉得哎，这个角色真是贴在人身上啊。
1: 挺好。
0: 大家这个关注一下咱们那个锦州那个。
1: 然后这个前端呢有面膜，介绍一下。面膜呢是我们现在日常护肤的一个刚需品。就是以前老有人说，哎，哪个演员一天糊3片面膜？
0: 可不。
1: 其实
0: 我媳妇说的。
1: 我们平常人倒啊，他。你媳妇儿还说过她一片面膜好100块钱吗？
0: 没有，她为了凸显她这个省事。
1: 她不会是为
0: 脸那多光溜，是不是张上西安？
1: 你看我们家站。
0: 当时她不敢提，因为那个当年的时候，
1: 当年的啤酒已经让人喝吐了。
0: 对于我来讲，她就是已经让我头上的一个噩梦。好家伙，各种东西什么，
1: 我现在也不怎么敢提我们家名字，真的是。但是说到这个面膜呢，我们现在确实是护肤呢刚需品，一年365天，怎么着一周啊，你最起码2次啊，或者这种日常的护肤是有必要的。
0: 嗯、
1: 你知道小乐曾经说过我什么吗？他说
0: 你是个传统家庭出来的孩子。
1: 不，他不这么说，他瞅着我这
0: 儿分大小。
1: 君马，
0: 当时站在我身边的一位女主持人，
1: 瞥他一眼，
0: 嘘，拂袖而去。
1: 这个面膜的有的确实做的它不是那么的大，说实话真的是有的时候我得往边上抻抻。然后呢， 任都能昂首挺胸，

0: 直接惊艳到他后悔。哎呀，我怎么能跟这样的女孩分手嘞？我该死啊！
1: 这玩意儿咋说呢？
0: 从这个角度来的。
1: 是吧？这玩意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真夫好色，纳之以礼。女为悦己者容。你都不喜欢他了，你打扮他干啥？
0: 啊，前两甲没盖乙诱敌。
1: 对的。
0: 我是个传统的女人，
1: 是传统家庭出来的孩子。
0: 敷一敷面膜呢，素颜又亮又嫩又紧致，是吧？气场全开，让前男友高攀不起。
1: 啊，有这作用，
0: 嗯，
1: 啊，这都是小说里当中的人物。
0: 一般我们现在反转什么的，小说就不好。
1: 但是你可以敷别的地儿啊，
0: 啊，对，
1: 对
0: 手
1: 吧？
0: 背儿啊，脚面的，
1: 是吧？我就感觉那整一什么面膜能做一个全身上下的这一个敷理。
0: 用完之后把它敷在脖子上，
1: 对，
0: 然
1: 这
0: 后，
1: 他说的对，就
0: 嗯。
1: 是脖子一定要养护。我是说，看人老不老，脖子的状态很重要。
0: 哎，比如脖子上的皮肤是先老的。
1: 哎，
0: 每周坚持购物关键词就是面膜。
1: 当年一块一片100多，我们现在给大伙儿连买再送吧，然后合到一块儿，现在都到不了26块钱了，因为还送一个那个海蓝之谜的小样呢。
0: 然后添加客服微信再减5块呢，
1: 对你
0: 这
1: 这样，
0: 都得是算到那个
1: 那
0: 价
1: 个，
0: 格里头去。
1: 对你这样的话，520那就是成400，你买就得花真金白银的去掏。
0: 原价100多一片的，现在卖给大家20多一片，其实就是已经是很打骨折的价格了。效期到27年的9月份，不过每周2到3片呢，咱们用完它是妥妥妥妥妥妥妥的。大家趁着520活动赶快入手，错过这个福利，等明年520吧。
1: 你就想一片面膜，它现在基本上能用的面膜，
0: 嗯。
1: 价格基本上便宜点儿，也就这价了。
0: 是的，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而且是就算平价的了。
1: 那你想，
0: 它不是大牌呀，它不是这个产品呐，它不是这个精华，
1: 效果明显是不一样
0: 的。嗯，所以咱们现在就我借用咱们那个山海会大员的一句话，你现在大伙赶紧抢
1: 啊！
0: 千字文里头有一句话，
1: 我就会背前面那
0: 两句
1: 984个字儿。
0: 你说后边6个字16个字你说说。
1: 不会。
0: 你说第三句我听听。
1: 那
0: 我说到的这个今天这个问题呢和千字文有关系。
1: 嗯。咱们出过天这个这种问题。
0: 有其实这里头要弄出问题来应该会很多很多。
1: 嗯。
0: 请问千字文当中有一句话叫果真李奈菜种芥姜，这个奈这种称呼是咱们现在的哪种水果？我告诉大家，备选苹果、梨、哈密瓜、李子。在古代，这四样水果哪种被称为奈？苹果、梨、哈密瓜、李子。
1: 李子，栗子，梨吗？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个东西，反正怎么说，咱们老祖宗对这个玩意儿好像分得特别细啊。
0: 哎，
1: 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个，大家都说荤。荤和腥，
0: 嗯
1: 啊，说我们要忌荤腥，忌荤腥是吧？大家说哎，不吃肉，不是那个啊，
0: 嗯，
1: 荤和腥不一样，荤是蔬菜，
0: 哦，别韭菜，
1: 韭菜啦，洋葱啦，就这种
0: 姜蒜，
1: 对，特别重的
0: 气味的，
1: 嗯，但是姜可不是，
0: 姜不是啊，
1: 姜可能不蒜，
0: 我不喜欢吃姜蒜，
1: 因为姜在老祖宗的眼里那玩意儿是贡品，就不撤姜心，老祖宗是要。把它那贡品，但是后来很多的，比如韭菜那味儿特别。最近哀家胃口不好，能不能弄一点素的？忌荤腥。
0: 啊，那能给他来点什么呢？
1: 老佛爷，那玩意儿我给你做去，就是韭菜，一定是马蹄脾气，但那玩意儿不鲜了。
0: 忌荤腥吗？不是。怎么还放韭菜了？
1: 我嘴上说，你真就敢这么办呢？
0: 哦，那我这人要伺候的话，活不过第一集的序幕。
1: 哎呀，你就是那什么的典范，
0: 活不过第一集序幕哈。我吃俩，
1: 我记得放了9个呀。

0: 啥玩意儿？啥玩意儿？
1: 它是中国古代对早期苹果品种的一个称呼，特指它果肉绵密、口感偏软的那种苹果类型。
0: 这不就国光吗？
1: 跟我们现在脆脆的富士什么的，咱们现在爱吃苹果，偏水的苹果哈。
0: 嗯。
1: 就后来随着品种改良，外来的一些苹果呀什么的引入啊，
0: 现在好多人在这样的日子当中送对方一个苹果，那你，
1: 妈呀，你
0: 这是个商机呀，
1: 你是销冠呢，
0: 对不？
1: 就应该让你去站柜台卖东西，
0: 这传统故事应该讲起来呀。
1: 站柜台笑颜开，劝君发挥你莫要发呆。那真的是
0: 啊，这晚上送苹果啊，然后你会别人那个女朋友啥问你，这也不是那苹果，哎呀，送苹果干啥？哎呀，
1: 这代表了我的一种心情。
0: 你知道这苹果在古代叫啥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叫耐。
1: 那你这啥意思啊？
0: 耐你呗。
1: 啊，谢谢你啊。
0: 啥样？啥？
1: 人生若只如初见，你送我前男友面膜不？
0: 哪有这玩意儿好？
1: 好，我们答苹果的朋友们就答对了啊。就是在今天整体答对的朋友里头，占比不是特别的多。
0: 对，
1: 因为刚才你那我们一唱那个果真里奈菜种芥姜，我脑子扔一下想起来，我看过电视剧。
0: 嗯，
1: 那个男主叫
0: 啊，不重要。
1: 不，叫姜芥。
0: 啊，
1: 女主叫李奈。
0: 哎呀，俩，
1: 我想起来了，他们是都是厨师，
0: 挺淡的，
1: 炒菜的。
0: 你这起的名儿呢是吧？
1: 嗯
0: 啊，肯定不是烈火烹油一样的情绪，肯定是那种小甜味儿。
1: 啊，你咋知道呢？
0: 听这名儿起的就淡，
1: 真的
0: 是吧？
1: 嗯，
0: 但凡男主角叫朱婷，女主角叫什么鱼之类，
1: 暖阳沐浴的沐啊，
0: 哎，
1: 静沐暖阳。然后嘞，把姓名电话发过来啊。
0: 对，这个以后就是往下读的这几位朋友也是听到自己的这个中奖之后赶紧把电话和姓名发过来。
1: 第二位朋友叫做加德满都的风铃，
0: 这估计
1: 内容来介绍一下下，
0: 来说说吧。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邵红营的勋哥为您准备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邵红营的勋哥好味道，勋哥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福畔花园东方庭院300米路北，电话13846600668。明儿我上那个哪儿开摊的时候，我就让他站我旁边吆喝。
1: 你上他旁边吆喝，
0: 他让他上不行，就这引狼入室的嫌疑。
1: 说
0: 做那不见得他好吃，
1: 你走对抗路啊，是不是啊？你要买烤，你卖烤肉，然后他是卖的这个熏卤礼品。
0: 我俩好像这核心价值有点竞争，
1: 所以我这是对抗路啊。
0: 打野算了，不行。
1: 你别说，你放个卖布的不行吗？卖鞋的，卖衣服的，
0: 那能招人吗？
1: 应该形成一溜是吧？
0: 是吧？
1: 一拉溜全是这个，
0: 全是这个，有效应吗？
1: 嗯，
0: 说第二位吧。
1: 第二位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对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
0: 口腔全新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奶源珍稀，亲和营养好吸收，乳糖不耐受也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早晚各一袋，全家都爱一多乐。周末遛娃也可以去一多乐牧场，他们家是5/1左右开业的啊，
1: 已经开了
0: 啊，花海打卡，小火车啊，萌宠互动，欢乐不停。
1: 将烧烤卖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领奖地址在北方明珠北行300米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领奖时间是星期二到星期五的下午1点到4点半，联系电话17614163511。

0: 接电话啊。
1: 主要是领取时间和地点。
0: 对，
1: 他这个，
0: 就是也说好找也好找，
1: 说不好找，不熟悉就不好找。
0: 哎，北边啊，
1: 人民街年近往北走，
0: 哎，这可以放咱旁边，他家卖汽水的，
1: 那太
0: 行。
1: 大，是在卖苹果、鸭梨的放边上也行啊。
0: 奈卖奈。闲着有文化，你说。
1: 你说那个李奈和江界，
0: 是吧？来来来，看看这个都发过来了吧？因为就从来没想过苹果它还有这名儿。啊，你这
1: 所以我问呢，
0: 是吧？
1: 要是没有这么大反差的话，就不问了。
0: 对，你看，就是中国人都觉得，你看李子可能是觉得，哎呀，这个东西
1: 李子是咱们早期咱们就有的品种
0: 有
1: 吧？
0: 有有，
1: 梨包括，
0: 对，
1: 咱们早期咱们就有梨，
0: 有梨，就是但凡一挂霜了，这一个玩意儿你就一差一天。不一样，
1: 它不就是，哎呀，不就是那个白菜吗？
0: 浇菜的时候1.8毛，松的时候就3.2毛，给你家送门口去。
1: 欣
0: 哎，
1: 欣，
0: 买点吧。
1: 买点儿。欣欣说：“请问我中奖了吗？有您，
0: 中了中了
1: 啊，您是中的那个，哎，他是
0: 他是
1: 第四位，
0: 第四位，就是那个这两滴汽水儿，
1: 老汽水儿
0: 挺好喝啊，赶紧抓紧领去啊。
1: 啊，
0: 不行，你把这个地址什么的记住，然后导个航就能去了。
1: 然后其他的，哎呀，没有什么特别有疑问的了哈。
0: 没有了。
1: 还有朋友在搜索划算，可以。
0: 没问题，我第
1: 然后
0: 几，你这基本上第五。
1: 搜索面膜吧，这是我们俩给大伙儿介绍的，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
0: 钱，
1: 人场。
0: 没钱的也捧个钱场，
1: 没
0: 搜一
1: 钱的
0: 下。
1: 捧个人场，我们
0: 对，
1: 在这里边深打一功啊！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活动。
0: 抱拳了啊！吆喝完了吗？可以了是吧？
1: 基本上吧。
0: 走走，咱这就完事儿了吧？希望大家今天都快乐起来啊！
1: 然后今天吧，但凡有些让你不满意的地方，也别闹气啊！
0: 哎，好好的是吧？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不见得有合伙人》的下班合伙人。
1: 合伙人，下班是正经。

0: 十八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
2: 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0: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
2: 通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2: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2: 你的下班路，
3: 我们来合伙。
1: 工作日18点到19点，
2: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3: 走起。

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3，这里的声音来自电波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下班合伙人，大家好，我是莫彤，我们开启今晚的下班合伙回家路。收听节目的各位，依旧欢迎各位通过两样的方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第一呢，通过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当中啊，参与到我们节目里面。另外呢，就可以通过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这样的一个 APP 软件啊，通过这个 APP 啊来收看我们此时此刻同步为大家视频直播的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呢，也不得不为我们的北极海新闻 APP 疯狂打 call 一波啊！因为最近呢，我也是刷视频啊什么的，平时使用的呢，可能就用那几个这个功能。我发现啊，这个里面的这个功能越来越完善了啊，真是啊，这个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里面都能找什么？里面很多的功能啊，我说一个功能，大家可能不大相信，都能找公共厕所了。可见啊，我们的服务细致入味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在咱们锦城生活呢，下载一个这样的一个 APP 比其他的我觉得管用多了，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活，还能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来吧，依照我们节目的这个，在南京路广州街这个附近呢，会有一小段的拥堵排队的一个情况，还是要再次的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啊，如果说到今天您还不知道要有这样的一个封闭施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话，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到那里面去找我们的推送啊，具体的哪些路段啊我们都有啊，里面呢好好的自己翻看翻看，查阅查阅啊，你像延安路上也有对吧啊，然后广州街这附近。另外呢，就是此刻我们关注到的城区南向北方向桥面上依旧云飞，好的，整点啊，我们为各位关注到的一个路面上通行的状况呢，就是这些了。那么此时此刻您在哪儿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啊，您如果说开车在路上，正在副驾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给我们发了一个位置，或者说牧童，我想做个游戏，我就想拍一照片，你猜猜我在哪儿，这样也行，大不了就是猜不着嘛。好了，那么18:06，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下班合伙人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1: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跟您一起来合伙啊，咱们最近很多朋友呢都关注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体育。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也说了对吧，就甭管是咱们的东北超啊对吧，还是这个我们的世界杯啊，今年呢也可以说很多体育迷非常的过瘾。现在呢咱们 CBA 的比赛啊，也就是我们的中职篮对吧，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季后赛的争夺。虽然说今年呢咱们辽宁本钢是没有再继续自己的季后赛的一个征程，但是呢也依旧扑灭不了此时此刻的这种体育的这种红火，对不对？但是最近跟大家伙说，前两天我还看那个朋友圈，有朋友这个转发呀什么的对吧，乒乓球，哎呀，那最近关注乒乓球的人又多了起来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但是呢我就发现，就是关注这个乒乓球吧，来啊，咱们接着来听一听今儿个跟大家伙说的热搜话题。最近呢国家体育总局啊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消息啊，持续整治饭圈乱象，厚植体育文明风尚。19号在山东烟台举行的2026年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呢，那与会人士是认为啊，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正在逐渐的释放，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多样的社会诉求和复杂的社会心态也会导致部分风险在体育圈浮现。你看近年来啊，从跳水到乒乓球，饭圈乱象在体育界开始蔓延起来了啊，尤其带来的粉丝拉踩、恶意炒作啊、无底线的跟拍以及网络谩骂等等，把体育赛事和运动员也一并裹挟进了流量的泥潭里。那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必须把坚决抵制畸形的饭圈文化的意识和要求融入运动员的选拔、输送、安置的全过程，融入体育赛事活动组织服务监管的全过程，要抓好这个思想的教育，及时发现和处置比如苗头性啊、倾向性的一些问题。近年来呢，足球、篮球、马拉松这些群众赛事人气非常的高，也成为了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那说到这儿，很多朋友都说这饭圈乱象我怎么没发现呢？我跟大家说几个呀，在体育圈当中啊，就是出现过这种饭圈乱象，比如谁呢？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首先篮球领域当中有几个啊，就是争议啊和饭圈乱象比较集中的运动员，比如谁呢？ 简单来说啊，广东队的胡明轩、徐杰，这都是啊，在他们自己的这个领域呢，相对来说啊比较有名气的一些运动员了。那咱们辽宁的辽宁籍的，对吧？现在在广州龙狮的艾伦，郭艾伦，对不对？你看，就是他的那个粉丝群体就极大啊。还有谁呢？简单跟大家伙说说啊，北京北汽的曾凡博，北京北汽的赵睿，广州龙狮的谁呢？刚才咱们说了一个艾伦了，徐昕啊，还有一个，这是篮球。有朋友说了，说那不就篮球，乒乓球也有啊，对吧？

乒乓球饭圈文化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的，咱说说有几个，孙颖莎、陈梦啊，就是这俩人，对吧？啊，还有谁呢？王曼玉啊，这都有，大家伙儿都关注过吧？有朋友说那不对，我喜欢他们，但我没有什么饭圈乱象啊，那只是您个人，对吧？不代表说网络上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包括之前我也很准确来说吧，我特别反对的啊，就是这种饭圈的一个就是乱象。之前在节目当中简单的跟大家伙提到过的跳水领域的谁，就是我们的一名运动员全红婵。很多朋友可能最近没怎么持续关注啊全红婵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大家伙可以深入的了解一下，那之后咱们也可以单独的选出这一期节目跟大家伙聊一聊。就是其实啊，咱们说饭圈文化有些时候会加速运动员的退役，会缩短他的运动寿命啊，包括乒乓球里面的男子的咱们就不说了吧，这个小胖樊振东

其实想跟大伙说一下，还有谁？大头王楚钦是吧？这都有。现在呢，咱说，你要是疯狂的这个追星，有些时候你别太上头，对吧？尤其是你一旦到了这个体育领域，这并不可以让他有更多的经费投入到训练里。但是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一旦要是让运动员承担更多的流量，而不是靠成绩出名，是靠什么呢？炒作啊，或者说是我就疯狂追星，那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本末倒置了，对不对？来看一看啊，武健呢跟我们聊说，接着奏乐，接着舞，借节目呢祝阿森纳球迷们节日快乐，22年的等待，阿森纳是冠军。你看啊，咱们不说这个吧，不知道，但是一说这个啊，你看看，这一下就出了很多的球迷啊。的确是啊，这个也借着这个我们刚刚我们听友的一个留言，反正既然咱聊到这儿了，是不是？那咱也就，我觉得啊，就祝贺阿森纳球迷的同时啊，恭喜他们22年了，对不对？提前一轮，对吧？我没说错吧？这个加冕了，本赛季的英超的冠军了，这也是应该是队史的第14座顶级联赛的一个奖杯。啊，阿森纳很多朋友都熟悉啊，熟英超的朋友都熟悉，对吧？枪手，你看，应该是这个在2003到2004赛季温格执教这不败夺冠之后的首次英超登顶，所以说22年的一个等待，是这意思不？你看啊，就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有些时候啊，体育啊，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啊，就是唯成绩论，这没有办法，就是运动、体育类的、竞技类的，它就是这样的，很残酷。啊，有人说了，说在体育除外，还是希望吧，我们大家伙呢，在喜欢一项运动的同时，能够理性的去追星，而不要呢，把一些饭圈文化当中的一些，我认为吧。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糟粕的东西带到我们的这个体育圈当中。凡事啊，热爱很重要，但是降温更重要。你看啊，咱们说完了体育圈当中的，比如说这个饭圈文化啊，追星就是喜欢嘛，无脑喜欢。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伙说的这个喜欢，可能也多少有一些需要什么呢？需要降降温，需要冷静冷静，理性理性，需要做一次深呼吸了。最近呢，在玩具界有一个顶流，有很多朋友说玩具界，我还真不知道，有一个呀，名叫做Natasha，啊，但是皮肤非常黝黑的一个人形减压玩具呢。在很多的网络平台当中火起来了，准确来说，这娃娃呢也没什么精致的做工，然后啊也没有哪个说明星啊去带货呀，啊去给他做代言，就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解压娃娃，现在已经超出了他

原本的解压玩具的一个概念，变成了很多网友发挥创意的实验对象。比如说给这娃娃化妆啊，小黑娃娃啊，给这娃娃呢穿衣打扮啊，然后呢跟他拍亲子照啊，然后还有很多的美妆博主研究自己化妆化成那小娃娃那样。目前为止啊，就是我上网上搜了一下这个Natasha的一个这个小娃娃在视频的一个短视频的一个平台的话题播放量达到了45.8亿次，朋友们，45.8亿次。你在这个小红书你自己去搜，浏览量达到了1.9亿次。玩具很常见，比如说指尖陀螺呀，啊，还有什么捏捏乐啊，啊，还有什么那个切的那个，包括什么沙子，就是很多各式各样的解压玩具。这个解压玩具呢，它的概念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通过简单的物理操作，帮助使用者缓解压力、焦虑情绪，来达到放松的效果。那这个Natasha小娃娃也是其中之一。其实它是一款存在了很多年的一个什么呢？解压捏捏乐的一个玩具。你看我之前不是说了吗？捏捏乐就是其中的一种。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最近入坑的啊，入坑到这个Natasha玩具界当中的一个玩家啊，这个玩家呢，他就是说了，说自己就买一个试试，价格呢也不贵啊，8.8块钱。然后呢，他就在买完这个小娃娃之后呢，就开始陆续给他买连衣裙、裤子、T 恤、项链、墨镜，各种他的衍生品，自己开始动手给这小娃娃啊加工啊，还化化妆。每天呢也非常热衷于给这个娃娃换衣服啊，拍拍照。但是最近他不打算再继续购买这个Natasha娃娃，为什么呢？是太多，自己有点管不过麻来了。那我们啊也是在这个网购的平台当中呢也看了一下啊，我也比较好奇啊，就是有挺多在这种批发类的网站上，Natasha娃娃的已售数量已经超过了10万了。而且呢，我还私底下跟他们聊了一下，这个厂家呢，聊完了之后，我都告诉我说，现如今呢，就这Natasha娃娃已经没有什么现货了啊，得等待排单，排单才能生产，生产才能有货。为什么没货呢？就是生产时效现在跟不上了。下单之后咱们再排单生产啊，你得等一个月。之玩具厂的负责人是说5月份他们就已经卖了几十万个Natasha娃娃了，现在是全都缺货，下单就得等工期等生产。因为什么呢？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因素啊，就是这种玩具类的东西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版权问题。这个Natasha娃娃，你看，就这娃娃之前就有一娃娃挺火，对吧？叫拉布布。可是你发现现在拉布布可能没有那么的火了，对吧？但是就是说，这个拉布布火的时候也有给那小娃娃穿衣服的，可是呢，这个Natasha的衣服、裤子、格子裙、连衣裙，就是给这个小娃娃做衣服的啊，比那拉布布还要好卖。其实这里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现在现如今很多一线、超一线甚至二线城市，当然也有我们的三四线城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有这种解压玩具需求。你看，这些玩具可以给更多的人提供所谓的这个情绪价值啊，这个情绪价值也会成为了这个消费的核心动力源。那解压玩具呢，从很边缘的时尚的潮流用品，到现如今崛起到了情绪疗愈的主流赛道。你看，光是2025年啊，整个全球市场的规模，给大家举一个非常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什么呢？能达到58.8亿美元。
咱们中国这个解压玩具的市场啊，从2015到2019这几年的时间，中国解压玩具市场的规模是从50亿元增长到了100亿元，到了2024年突破到了200亿元，它基本上是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几何型的一个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在这儿呢，我们值得关注的啊，就是这个娜塔莎出圈爆火的同时啊，还有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去注意。就是很多人呢在购买这个娜塔莎之后纷纷反映的是，这娃娃拿到手气味刺鼻，甚至洗了之后也没什么作用。那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个甲醛担忧了，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对吧，你这个味道啊什么的，是不是这甲醛有问题啊？

其实啊，我们想说，就是你甭管是什么，就短视频平台是机制也好，商家也好，可能是娜塔莎走红的推手，但本质上其实是通过情感消费来去收割啊，也就是割个韭菜，对不对？当然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是四个字，叫情绪经济嘛，对不对？但情绪经济。话筒子想说一句啊，就是这个边界不能被无底线的突破掉，没有边界感是不可以的，需要我们去警惕的啊！你就当这个小玩具，它背后的这个情绪经济、情绪消费已经超过了其本来解压的范畴，那我觉得，那需要去担心一下，会不会被这个娜塔莎的小娃娃，或者说是一类的产品，形成反噬。家里有孩子的啊，这适当的得关注一下，就那小黑娃娃，对吧？你关注一下那玩意儿那味儿什么的，健康非常重要。

好了，18:25，我们的节目继续。天呢，这礼拜呀，这雨比较多啊，但是呢，随着越来越热啊，有一样水果，大家伙就又开始逐渐的走进咱们寻常百姓家的餐桌之上了。尤其到夏天，我觉得这个水果和夏天特别的般配，那就是西瓜。有朋友说，怎么着，花童子，你这是要卖西瓜吗？并不是啊，咱们要跟大伙说一说这西瓜呀，不是在咱们国家，在哪儿呢？在韩国。最近呢，这西瓜呀，多多少少有一些，换装了啊，这个多多少少有点洋味儿。最近呢，我们的这个邻居邻国呀，韩国遭到了提前到来的一波热浪来袭，也刷新了他们五月最高的气温记录。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这个西瓜的需求量开始增加了啊。这单个西瓜最新的一个平均零售价多少钱呢？3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136块钱。去年同期比去年同期涨了近25%。136一西瓜。所有的这些水果类的呀，其实都是一个供需关系的一个问题，对吧？你一旦价格上涨，那一定是供需不平衡嘛，对不对？你是供小于了需，需求量大嘛，所以说它这个价格自然而然水涨船高。因为什么呀？因为韩国他们那儿呢，目前也没有进入到这个西瓜的集中的一个采收期，所以说呢，它这个供货量相对来说很少啊，只有局部产区能够供应，所以说呢，就是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了一个供货的一个断档，所以说还得跟一些大国学习，对不对？你比如说你的邻居中国啊，你跟我们都学学，是吧？你看看，那就我们这个物价相对就非常的稳定。当然了，这也跟什么呢？地大物博和农业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啊。这个东西呢，你羡慕也羡慕不来，对不对？你就好好跟我们学吧。

0: 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0: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1: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0: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1: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
1: 下班合伙人，
0: 两个人
1: 一座城，
0: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这里是下班合伙人啊、哦。半点时间过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看我们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的互动留言。听友财神爷小蜜妹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他问了我一下，说花童子，我给你发张照片，你看一眼我到哪儿了啊？你这不是抵达陵海了吗？来吧啊，你以为能难得住我是不是？差一点就被你难住了。吴健给我们留言了，说牧童你还真能懂啊，你这也是球迷是吧？你挺懂行啊。我还成，我还成，可能没您懂得多，但是多多少少了解一点，这不是和您交流学习吗？主要平时节目里面吧，大家伙都不爱和我聊天，你说你要多跟我聊一聊，对不对？哎，比如说话筒呢，你就这事儿，你看你了解不？你这，你跟我聊聊啊，对吧？也不跟我说，也不跟我聊的，天天的弄得可外道了。你说你不跟我聊，我也不知道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我怎么跟你聊啊？咱们得把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活学活用用起来，是吧？你这是咱们上节目，你说不就是这一来一往，对不对？乃现交情嘛，对不对？一往一来，交情乃现嘛，他得有这个过程，对不对？弄得好像我们这个节目有很多朋友，你这节目是不是录播呀？对吧？直播节目的优势体现出来啊，对不对？我就是你的一个玩伴，一哥们儿，你想聊点什么不能说呀，对不对？你看吧，这个迷妹说了，咱们锦州呢杨树毛是都没啥了，可是我一进陵海，漫天的杨树毛，忒可怕了。就像这个吧，杨絮这种东西呢，可能对这个过敏体质的朋友确实不大老友好的。而且吧，就这个东西，怎么说呀？你漫天白毛，那玩意儿还不能续被子。对吧？确实是啊，有些时候就这个白毛一飞的时候，那好家伙呀，对吧？那就跟你说呀，精准打击进入你的呼吸道，你要不捂嘴，我跟你说能直接耳。

但是吧，很多朋友啊，还真就分不清杨絮和柳絮啊。就是跟大伙说一下，就是这个杨树毛子杨絮呢，它比柳絮更绵密。你看这小词儿用的绵密，它容易什么呢？容易成团儿啊。柳絮一般飘两周，杨絮飘三周。那你看一般都怎么治理呢？首先就是会给这个树打针啊，去抑制花芽的这个形成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喷。

0: 雾啊，噗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合理的修剪，对吧？这也非常重要。这种飞絮啊，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呢也挺多的啊，引起比如说皮肤的过敏瘙痒，我之前说了，对吧？过敏体质的朋友极不友好啊，有些时候眼睛的红肿啊，鼻痒流鼻涕啊，咳嗽啊，呼吸道的水肿啊，啊，它都我跟你说，对人体有一定的攻击力。所以说呢，一到这个杨柳絮漫飞的时候，过敏体质的朋友呢，一般就不出屋或者做好防护，这就非常重要了啊。来吧，11:36了啊，这个。既然说到防护，对吧？有朋友们呢，经常脸，比如说这杨树毛子一飞，脸过敏了，那怎么办呢？做好护肤就非常重要了啊！你看之前咱们一直都说这个520的礼物，对吧？你这买了吗？对不对？告白都进入倒计时了，这时候我跟你说上一句，你现在买只能是什么呢？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对吧？你如果真忘买了，你赶紧下一单。我跟你说，赶紧跟媳妇说，说什么呢？说我下单了，但快递没到，责任全都推给快递。哎，他没发货，他给忘了。但是呢，这东西他在路上了，我下单了，对吧？马上就到了。而且你今天下单还能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和价格。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是面膜啊，面膜，朋友们。我们大家伙呢将会拥有到的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20片，基本上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就是平时你要想买这个前男友的面膜，有朋友说20片我多少钱，2片520块钱，有朋友说那也不便宜啊，这东西我手机贴膜多少钱呀。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你平时你要去买这个面膜，它大概的这个市场价一片关奇就得卖100多，你买一盒10片得花1000多，你买20片你就得花2000多。可是呢，咱们这个520的一个福利啊，20片前男友面膜只需要520块钱 ，SK2 他们家的，到手就2盒。面膜我跟你说啊，就是什么呢，消耗品，用的非常的快。你想20片520块钱这样的价格，平时你想都不敢想。如果说你送口红怕送错色号，对吧？你送面霜眼霜你怕送错牌子，但面膜这东西我跟大伙说，就你只要你把这个东西备上，就 SK2 他们家的啊，你就备上，我跟你说不带送错的。喜欢的感兴趣的朋友们怎么购买呢？很简单啊，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互动，我们的微信号当中，您直接就留言2个字儿，什么呢？面膜，就这俩字儿就可以了。还是我们那句话啊，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有任何您想和我们聊的，任何想和我们交流的，或者说你想了解的，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锦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互动。18:39，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1003风物志。
1: 锦州不只有烧烤，
2: 还有老手艺、老故事、
1: 非文化、地标记忆，咱一点儿一点儿挖。1003风物志，合伙寻根。
0: 1003风物志，让我们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合伙寻根。

如果说有些滋味是刻在锦州人骨子里的记忆，那么有些故事更是埋在青山绿水间等待被发现的历史。这里是1003方物志，咱们一起合伙寻根。说到咱锦州的名片，那外地人呢，第一个想到的呢，十有八九就是烧烤。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这话可不是咱自己个吹的，那是全国的吃货们用嘴投票投出来的。不过啊，您要是以为啊，咱锦州烧烤就是路边摊上随便烤两串羊肉串，那可就是太小瞧它了。锦州烧烤的江湖地位，那也是有官方认证的。2011年被列入到锦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2年入选国家地标美食名录，2024年入选辽宁地标美食名单。2026年1月，锦州烧烤制作技艺更是入选了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录。那有朋友会说，从街头小吃一路边烤摊儿烤进了非遗名录，咱锦州烧烤靠的是什么呢？你看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历史。咱锦州烧烤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早在1641年那会儿啊，这松锦之战打得激烈，行军的士兵呢，为了快速就餐，就把这牛羊肉架在火上炙烤。这个呀，便是锦州烧烤的雏形。当然，也有说法说啊，是一位时兴的御厨把宫廷烧烤技艺带到了咱锦州的民间。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给大伙儿介绍过啊，咱锦州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满、蒙、汉、回、朝鲜、锡伯各民族的烤食传统在锦州交汇碰撞，便形成了咱锦州烧烤独特的风骨。那锦州烧烤的真正兴盛起来是来自上世纪的80年代末。那个时候啊，咱们锦州人看到了很多新疆卖烤羊肉串挺受欢迎的，就跟着学了起来。到了1997年以后呢，咱们锦州悄悄繁华点的啊，就是稍繁华一点的街道，几乎呢就是形成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山东街更是直接被咱锦州的老百姓叫成了串儿街。那除了凭历史，还得凭本事。锦州烧烤有生烤和熟烤之别，小调料十几种，不少的烤食啊食材还会进行中草药的一个配置。蘸刷撒烤翻五字技艺，听起来简单，会起来可挺难。就是这独特的五字技艺，让简单的一个烤字脱胎换骨。最绝的便是万物皆可烤，肉类的牛羊兔子，禽类的鸡鸽子鹌鹑，海鲜类的鱿鱼踏板，是吧，蔬菜里面的豆角、茄子、韭菜，豆制品里的干豆腐卷儿，哎呦喂，只要你日常能吃到的，咱锦州烧烤的菜单里你总能找到它的位置。不光品类很多，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锦州烧烤讲究的是不预制烤法，跟搓澡似的，烤出来的外焦里嫩，爆汁鲜香。
那如今呢，咱们锦州烧烤的技艺已经传承了13代了，分成了，传承衣钵的家族派、自立门户的民间高手，凭什么呀？还得凭阵仗。啊，你看，光咱们锦州的城区，大大小小的烧烤店多少家？放眼全国，悬挂着咱们锦州烧烤的招牌门店。

得超过7万多家，更是带动了70余万人的就业啊！有些品牌啊还远销到海外了。那锦州还有咱们的烧烤博物馆，累计接待的游客呢也超过了万人。可以说，一座城市能把一种小吃做成文化的 IP， 做成产业链，这在全国也都数得上号。

其实呢，说锦州烧烤，说到底，这魅力啊，也不光是在那一口滋味上，更是在那个氛围呀。你想，暮色四合，炭火正旺，师傅们熟练地翻动着小串，蘸料如细雨润物，刷酱似工笔点染，撒粉若写意泼墨。三五好友聚在一桌，撸着串，喝着酒，唠着嗑，那叫一个畅快。从一把小串到一个文化符号，300多年的烟火淬炼，这就是咱锦州烧烤的传奇。

说完了咱们的舌尖上的，那咱们还得说一说咱们相机里的。之前呢是给大家伙儿说过啊，说过我们的辽代高塔广济寺塔，对不对？很多朋友都说了，说你呀没把咱们这个古塔昏鸦，特别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伙儿啊，这个锦州八景都有哪八景？大家伙儿知道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牧童留言。咱们节目且听着啊，然后呢这道题大家伙儿也可以思考思考啊，知道就是知道啊，你能想起来几个你觉得什么是咱们的锦州八景，你就给我打出来，你就别在网上搜了，对吧？古塔昏鸦是不是黄昏时分，那寒鸦绕古塔盘旋归巢，塔影鸦群晚霞交织一起，那画面美的，我跟你说朋友们，我现在就想去。虽然说呢现如今鸦群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呢雁来鸦去也不减当年的情趣啊。现在呢这个景致也有了新的名字，对不对？古塔朝晖，哎，被评为锦州新十佳景观之一了。当然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去的我们的古塔公园啊，1999年，咱们锦州市政府决定围绕古塔修建一座公园，初春动工，2000年仲夏是告竣了，总投资1.4亿元，总面积呢是12公顷，古塔公园就此诞生，千年辽塔也有了自己的后花园。我们的古塔公园里啊，还有一绝，什么绝呢？那就是木化石林，200多株形成在1.5亿年前的木化石就静立在公园的北部，这也是世界上继深圳之后的第二座迁地保存的木化石林。走进去啊，你脚上踩着的那可真的是一年时光啊，这个亿啊可是10000年的亿。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古塔公园也是完成了全面的一个升级，有我们的音乐喷泉啊，5D 的沉浸式的这个导视系统，分析光影秀夜游的一个项目。每年农历小年儿，咱们古塔的庙会更是咱锦州人。

0: 雷打不动的保留项目了，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锦中年最东北这个主题，很多朋友都还记得吧，是不是？特色的小吃、手工艺的展示、民俗的表演应有尽有，而且呢还有灯笼啊，这个把我们千年古塔和周围的古建筑群装点的可谓美轮美奂。文化的地标，从古塔昏鸦到塔寺供灰的夜游心境，这座千年古塔更像是一个沉默的老人，看着锦州城在他的脚下变了模样，而他自己依然稳稳地站在那儿，告诉每一个路过的人，你到家了。后台里呢，好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啊，有说到紫荆招婿的，有说到红罗晚照的，这都是咱们啊锦州八景。还有什么呢？笔锋插海、锦水回文啊，还有啊汤水东隅，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凌河烟雨、石塘松雪以及古塔昏鸦。回头啊，咱们也找一期节目，在我们的1003风物志当中，就跟各位一起来细说这锦州八景都有何景色。1003风物志，记得不只是老物件、老地方，更多的是城市的生生不息的文化脉搏。那我们今天1003风物志就到这儿了。那您还知道咱们锦州有哪些值得说到的美食地标或者是历史故事呢？也随时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咱们继续合伙寻根锦州。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100.3
0: 24分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1003我们的下班合伙人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

很多朋友啊，这个今天没怎么看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啊，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啊，是有一个关于锦麻县临海段全幅封闭施工的这样的一个通告，大家伙仔细关注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这个拼手速这个环节又到了。拼手速，听想听的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倒数321，朋友们准备好了吗？保留曲目321，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打出你想听到的这首歌。把时间留给各位了啊，想听什么歌完全快了啊，平时一说点歌那大家伙啊，那我还为什么没放我的，你得放我的。咱们这回呢玩这个游戏啊，就是你想听你点的歌，这回就凭手速，只要你快，我跟你说，那就是你。321，我已经倒数完了，朋友们可以发歌曲的名字了。一会儿一点时间，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伙说，时间已到。那今天究竟是哪位朋友手速最快胜出了呢？韩点播的。老薛的一首绅士。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会一回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3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0: 城市夜空。
2: 好，让声音带你穿越520。我想很多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啊，都会有一份爱意的表达。
3: 是的，
2: 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中来表达您的心意。
3: 大家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一起和我们互动留言，留下你想表达的爱意，或者是你想分享的歌曲。
2: 都是可以的。那今天在节目开头呢，为大家分享一首孙燕姿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呢，虽然没有跟爱情有关，但是呢，是很有正能量的一首歌。
3: 这首歌就是《逆光》。
2: 逆光也是振奋人心的啊，唱出了这种独属于生活的勇气和倔强。
3: 那么孙燕姿呢，这种清亮又有力量的声线啊，也是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曲的内核。
2: 那么人生路上难免会遭遇低谷和坎坷，包括爱情路上也是。
3: 是的，
2: 所以说这首歌呢，就在告诉我们啊，就算你身处在逆境，也要迎着光亮前行。
3: 我们也要坚守心中的那一份热爱啊，不要轻易的去放弃。那么也是这首歌曲一直备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
2: 好，一起来听《逆光》。

0: 好了，一首《逆光》啊，是不是能借助这首歌让大家能够逆风翻盘一下啊？
1: 嗯，我们看到了太阳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他说想点上一首周华健演唱的《江湖笑》。
0: 嗯，我很喜欢这首歌啊，周华健唱了很多跟武侠有关的，那这一首《江湖笑》呢，特别的有着江湖气息，很大气啊。
1: 嗯，他也是想送给豪放派的人们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啊，唱起来非常有气势的一首哈、啊、一首歌曲。有一些香港艺人啊，就是真的很佩服，就是年纪都很大了，但是唱起来跟年轻人一样，
1: 嗯，
0: 中气十足。
1: 是的。
0: 这里边。

0: 就是林子祥和叶倩文这对夫妇啊，就是前两天我看他们演出就是这样。
1: 我们继续欣赏歌曲啊，我们看到太阳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想点上一首林子祥演唱的《敢爱敢做》送给大家。
0: 嗯，所以说借这个机会呢，也把林子祥的歌让大家听听啊。
1: 嗯，
0: 这首歌也是充满了豪情的气氛。

0: 好，今天520啊，欢迎大家呢，把你心中想要表达的内容啊，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钟情的抖音号上啊，跟我们来留言诉说。
1: 接下来啊，直播间的姚小滚看月亮又给我们分享了小众歌曲啊，是一首汪峰的歌，
0: 加德满都的风铃。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今天我想大街小巷都有卖花的啊。
1: 嗯，是的。
0: 其实现在好像开放一点，就什么花都有了。就此前表达爱意的时候，可能
1: 都是玫瑰花，
0: 对，会多一些，
1: 红色的。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好的，六月的高考季啊，四代轻飘扬。今年我们锦州交通广播仍然是携手锦州交警、和氏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启爱心助考蓝丝带活动。
1: 那么在高考接送考生期间啊，也是请将蓝丝带系在汽车左右两侧的后视镜上，与社会车辆进行区分。
0: 考生家长如果还没有去领取蓝丝带的啊，一定要到我们指定的地点领取正版的蓝丝带。
1: 首先是和氏眼科在宝地东湖湾 G 区八，第三个地点是博大驾校的三屯店，在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
0: 489-0666，大家可以就近去领取，要抓紧了啊，因为这丝带越领越少。
1: 是的，最后呢，也是祝所有考生能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把目光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直播间的自由点上的，是一首迈克尔·杰克逊的《他们不在乎我们》。

0: 好的，这个麻雀生命力确实很强啊，就冬天在小区里边也能看到很多麻雀在觅食。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旧木暖阳发来消息，他说想点上一首《有风无风皆自由》。
0: 好的，接下来为您安排这首歌。

0: 啊，一首节奏感非常强的歌曲啊，有风风皆自由。
1: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0: 这个太适合今天来播放
1: 》。
0: 了啊。
1: 是的。

0: 好，今天五二零还有很多首歌曲啊，都比较适合今天的主题。而最后一首歌，我们也是这样做的选择。
1: 嗯，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情非得已》。
0: 嗯，只怕我自己会
1: 爱上你。
0: 嗯，这首歌也祝大家今天节日快乐啊，都有一份好的心情。
1: 嗯，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0: 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
1: 角。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我先說啦，好嗎？ Hello， 大家好。先說我今天見到阿慧嫻的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天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啊。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揾唔到佢喎。咁點解自己得開心咧？就是、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Jason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啊！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Dancer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個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回歸樂壇嘅。你哋今日見到個慧嫻係。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就係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唔好？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n'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日係非常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即係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聽晚希望會再好啦，嚇！聽晚希望會更加好啊！
0: 呢、這個係咪？準備好了自己的人是沒問題的，你不用擔心，你只會更加好的。
1: 唉，沒錯，
0: 放心。
1: 今晚黑很開心，就是我的認識了30年的老友呢

0: 就嚟到撐我。咁咧，我自己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啦，究竟學友上台嘅時候嗰度嘅 chit chat 位，究竟我應該講啲乜嘢嘢咧？咁其實就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直率啦，咁亦都非常之坦白嘅人啦。咁我自己又唔多虛偽嘅人啦。咁所以又唔話你虛偽，即係我知你。
1: 我有少咁嘅感覺咯。咁我記得，但無論如何，頭先我講啲係真嘅，你記住啊。
0: 記得，但我記得嘅。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揾一啲説話同學友喺個台上面度講，因為我覺得我同學友之間嘅嗰個感覺係其實係大家心照噶，有好多嘢我覺得我唔需要講。
1: 唔使講，我知道好清楚。
0: 冇錯。咁樣咧就我今晚
1: 除非你想我講啊。
0: 你仲想講啲？
1: 我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嗰啲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0: 冇啦。
1: 都是好嘢嚟嘅，算講咗你哋又覺得係耶又嗰啲咁樣，費事。
0: 學友，今日我揀咗隻輕苦你的臉。
1: 係，我想問點解？
0: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1: 嗰隻
0: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1: 一對寂寞的心。
0: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1: 時間太單一。
0: 好多謝你，咁多年仲記得嘅歌。
1: 我仲記得你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啲真係。
0: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的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的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
1: 幾原始嗰只，
0: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嗰個嘅張學友係好特別，有另外嘅一種感覺，即係我心裏邊係好 sweet 嘅咯，嚇！多謝你學友，即係多謝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1: 傻啦，呢啲梗係可以繼續喺度嚇，記住啊。
0: OK， 咁我交個台俾你咯噃，
1: 多謝你。Okay, thank you。春秋你希望為行啦，跟住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老剑客夏侯仁、白云瑞、房树安等身处险境，正在这危难的关头，咱们说了，来了六个老头。哎，这六个老头一来可解决问题了，来的是精精好斗没两组，神行不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春月春光好，夏至夏天长，秋霜秋凤舞，冬至冬静波。春秋四老，山西二绝，咱们已经介绍了他们来的经过，正赶上这块大斗啊。六老这一来可解决了问题了，金睛好斗没两组，眼睛都红了，高声喊喝：云瑞、舒安，不必担惊，老朽到了，把他们交给我们老哥六个了。再看六位老剑客各甩英雄场，拉硬手的家伙是加入战团。白云瑞这心才放下，心说话：阿弥陀佛，怎么那么巧啊？你看咱们一再强调，不巧不成书，也甭说说书，您看戏也好，看电视连续剧也好，电影也好。

总是在紧要的关头，警车来了，警察全到，于是聚众。你看，不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显不出有意思来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梅良祖打电步飞身行，跳到飞剑仙朱亮近前，用手一指：“朱亮啊，认识我吗？”朱亮一看，嘿，倒霉倒霉，真倒霉！我说这几人事先都来了，埋伏好了是怎么的？怎么这么巧？再晚来一步，我们大功告成了。他心呢也凉了半截儿。解决什么问题？闹了半天是六个饭桶啊！嘿嘿，好，正好今天本剑客把你们一勺烩，各位。不必气馁，往上冲！朱亮在这叫着号，所以手下人勇气倍增。六老虽然来了，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依然是敌众我寡呀。那咱们说过，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学手飞廉江空烈，三尺地灵魔陆坤，九头神雕纪承达，五音剑客庄子琴，一气仙孔亮，都什么人？一个个本领高强啊，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虽然六位老剑客来了能顶住一会儿，但是拉长线依然不是人家的对手。白云瑞、房叔安还得咬牙在这顶着。一开始还行，有股冲劲儿，打了个平平，时间稍微一长，六位老剑客一个个累的是鼻巴，开封府的人越来越被动，这玩意儿光置气没有用，得拿出真格的本事来。就在这次危机刚要到来之前，顺着大道上又来六个老头，这六个老头是风是风虎风狂，云瑞不必担心，我等到了。这下解决问题了。白云瑞甩脸观瞧，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大名鼎鼎的辽东六老，为首的铁面金刚沙龙，后边跟着紫然伯、北侠欧阳春、保宋和尚，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尚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从中加上个西洋剑客下，那也得叫六老啊，能叫五老吗？他们都赶奔开封府，遇上了西洋剑客夏雨琦，六个老头接帮搭伙来到通天观连云山。因为事先有人进行了安排，他们来到西牌楼镇，来早了不如来瞧了，一看打得热火朝天，六老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因此大吼一声也加入战团。你想前后来了12名剑客，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含糊，这个力量啊就基本达到平衡了，俩剑客打一个，俩剑客打一个。金睛浩斗梅良祖神行鬼影古云飞，站住了通天道人孔亮。翻江海马尚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站住了三尺地灵魔陆坤。咱就这么说吧，12个老头分成六伙，每人站住一个。白云瑞、方叔安都倒出手来了。再加上陈团老和尚，一看救兵来了，勇气倍增，哇，这一喊是转败为胜。哎呀，通天道人一气仙孔亮的一看形势不妙啊，开封府的人越来越多，照这样下去非吃亏不可。他忙里抽闲跟朱亮中人商议，各位方紧扯呼吧，众人点头赞成，所以孔亮一打呼哨，
风景扯乎。这是绿林黑话，就说形势不妙，赶紧撤退。通天观的人全都撤走了，开封府各位老少英雄也没追。

0: 为什么呢？追上也不解决问题，况且大家情况都不熟悉，这之间彼此问候，特别是白云瑞和方楚安跪在地上给十二老磕头，云瑞眼含痛泪啊，各位前辈，你们来得太及时了，要晚到一步，我师父和我们这条命就算保不住了。
1: 我老叔说的一点不假，各位堪称及时雨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可以说明一点，就是我们在场的人都是福大命大造化大，特别是我，要不是我命好，各位能来的那么及时吗？
0: 这家伙不论何时何地也忘不了开玩笑。哎，得有这么个人，他一调节这气氛呢，大家就感到轻松。一进病房，所谓的病房就是跨院腾出三间房来，这院又干净又肃静，便于养病。这回大家倒给手了，这才问怎么回事。白云瑞把所遭所遇始末缘由以及老师怎么被打等等等经过讲述一遍，方树安、冯渊做了补充，大伙儿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哦，原来如此。陈抟老和尚一看完成任务了，哎呀，一场虚惊啊，我呀得抽身回去了。陈抟老和尚起身告辞，大家依依不舍，都挽留他。老和尚一摆手，我跟云瑞说了，我的家里还有不少的事情，我需回去处理处理，处理完了如果用我之时，我马上就到，我把药全留下了，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只要给白云剑客夏侯人按时服药，保他20天后身体康复。就这样，陈抟和尚一瞅没有宝贝徒弟徐良，他就有点不高兴。我说云瑞啊，老陈家，哎呀，我不便多问呐，但现在能抽空了，我想询问一下老人家，您说，和徐良啊有件特殊的使命，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了云南了。哦，他干什么去了？是这么回事，我们弟兄二人分了工了，我跟方树安留下监视通天观的一举一动，我三哥和诸葛元英老剑客赶奔东海碧霞宫面见武圣人于和。想要把这个底呀摸清楚，龙虎风云会怎么回事，是否武圣人于和批准的，他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个会，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呢，我三哥徐良去办这件事儿去了。梅良祖那脸顿时沉起来，面现不悦之色呀。为什么呢？梅良祖护犊子，那对徐良特殊的疼爱呀。老头是这么想的，白云瑞啊，你可够尖的啊，哦，你留下了，把千斤重担交给我徒弟了，那是什么地方？是真正的武林圣地呀，那是杀人的魔窟啊。武圣人于和那是练武术的尖子，不就能叫武圣吗？小梁子去见他还有个好吗？要说好了当然不成问题，一旦发生争执，我那宝贝徒弟就是九死一生还回得来吗？哎呀，白云瑞，白云瑞，你可真够尖角的你啊。老头身份在那摆着，嘴没那么说，心里是这么想的。白云瑞是干什么的？在座的白云瑞气色也变了。云瑞心说，好，看来老前辈对我不满意了，
1: 实质上我太冤枉了，我抢着要赶奔东海小蓬莱，是我三哥一再不同意，非不杨春提议。行了行了行了，云瑞去也好，梁子去也好，都是同样的。我说梅老剑客，我相信徐良聪明过人，功夫也不错，无论走到哪里也不会有事儿的。我甘老是什么人呢？福大命大造化大呀。我甘老武功盖世，什么没经过，什么没见过呀，就进使到了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见着武圣于和，他也不敢把我甘老怎么样。见您不说话了，欧阳春接着说，各位啊，我看事情已经挑明了，通过这次征战，

0: 通天观的人也知道我们住的西牌楼镇，我们也初步了解了他们的情况，我看没有必要偷偷藏藏躲躲闪闪，所以说我看呢、不如公开把牌子挑起来，名正言顺，正大光明，咱们现在也没什么可怕的，这样呢大家找咱们也好找，也有个目标，大家说怎么样？同意赞成应该怎么办？这事儿啊就拜托了马天章。马天章高高兴兴把自己家的门前竖起一面大牌子来，写着斗大的几个字，上写开封府迎宾馆，全设立了接待站，凡是找开封府的人就把他领进家里头。这马天章也真够意思，老头也热心肠，正像他所说的，一只千金花多少钱也买不来这个好机会。大伙儿住的第二，古云飞提议，现在白云剑客夏侯仁伤势严重啊，现在陈团老祖交代的清楚，还需静养20几天才能康复，怎么办呢？为了确保夏侯仁老剑客早早的好，咱12个老头分成6班轮流在这守护，因为白云剑客那份儿在那摆着呢，跟谁处的都不错呀。大家深知白云剑客夏侯仁要一好了，谁都不怕，这些人给做副手那真是来者不拒呀。也慢说通天道人一气先孔亮，就是金灯剑客夏绥良来了也没什么可怕的，这个建议大家全都通过了。于是12老变成6。第三样，有人提议应该传请帖撒请箭，聘请天下的英雄帮兵助阵，让他们赶紧到这里来。现在是多多益善呢、来的人越多越好，迎接9月初1龙虎风云会，这个事儿大家也通过了，分头行动咱暂且不提。没过了5天，好消息传来了，这一天突然翻江署蒋平蒋四爷领着开封府的差官队来到马天章家，没费劲就找着了。在蒋平身后是小武艺小七杰各路英雄好汉，他们来的是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艺士杰、柳金杰、柳玉杰、海底蛙邵环杰，同来的还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神蛋的活张仙、郑天慧等等等。哎呦，这帮人这一来，老少英雄大聚，迟到了一步啊！哈哈哈哈，各位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大家一看蒋平来了，悬着的心落地了。为什么？蒋平啊，是大家的灵魂，是人们的精神支柱，足智多谋，善于调兵遣将，而且经验极其丰富，特别是白云瑞。一看四伯来了，他这心扑通放下了，行了，卸掉千斤担，可以叫我四伯父调兵遣将了。蒋平大伙儿住下之后，特为的了解情况，白云瑞、房树安又从头到尾介绍了一遍，蒋平做到心里头有数。一听啊，大家安排的挺妥帖，很好。又特为拜见了马天章，说了点客气话，要多少钱我这有多少钱，我可不敢说有敌国之富，就眼前这点花销我全包。蒋平说的也好，事情结束之后我们是加倍奉还，家有万贯还有一时不便，现在您想给垫付。方叔安来了，这白云瑞跟旁人呢抹不开说，跟蒋平有什么敢说什么。四伯呀， 有点事儿我跟您商议啊，说吧小吧，什么事儿？四伯，前些日子您没来，梅老县可梅良祖挑理了。
1: 是吗？
0: 挑什么理了？您可别说啊，您做的心里头有数就行。他一来了就找我三哥徐良，我说了，我说我们哥俩分工了，我留下守堆儿，我三哥赶奔东海小鹏来地下宫前去摸底。老头儿
1: 在呢，
0: 我看人都来的差不多少了，没有后顾之忧了，我打算跟您请个假去找我三哥去，您看这样做合适吗？
2: 嗯，我四爷爷我也说几句。嗯，方才我老叔说的一点儿都不假，您没黑，打嘴打嘴，我这嘴没把门的。总而言之，那老爷爷挑理了，因此我老叔说找我干了。

好，是应该的，我愿意奉陪到底。蒋平来到西牌楼镇，大家有了主心骨，哎，我放了心了，我打算请个假，要赶奔云南滇池岛东海小蓬莱找我三哥徐良去。说实在的，这么长时间我三哥一点信息都没有，我也有点放心不下呀。哎呀，这我云瑞啊，你也别那么想，梅老剑客也是情有可原呐，是不呢？他是老前辈，慢说没说什么，就说几句过头的话，你也别往心里头去。怎么能？小梁子是聪明，能耐也大，人怕失手，马怕漏蹄呀。好吧，这样的话咱就做个决定，你跟舒安两个人去找这小梁子，不过要速去速回呀。咱这蒋平拍了板了，云瑞跟方舒安先到跨院病房见白云剑客吓唬人。哎，您真别说，就这些日子白云剑客大有起色，老头靠着枕头可以坐起来了，每天有人服侍着，还能吃点东西，这个气色也逐渐好转。不过呢，伤势依然还很重，大部分时间都得休息。云瑞一进屋啊，正好白云剑客把眼睁开了，你就能康复了。但愿如此吧。师父，我跟您说点事儿。什么事儿？我三哥徐良一去没回头，到了现在阴空性命，哦，实在叫人放心不下。前些日子你老人事不醒，我万难离开，现在我发现老师日有好转，所以我这心就放下了。方才跟四伯蒋平商量了，我打算去找我三哥徐良，另外到碧霞宫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老师您看我这么做合适吗？哎，云瑞呀，你是官身子，有道是官身难得自由啊，于私于公你这么做都是对的，你是不挂念为师我呀？尽管放心，有这么多高人在这照顾我，平安无事，你就放心地去吧。是师父，您千万要注意保养身体，我用不了十天半月我就得返回来。大愿如此吧。我说老祖宗您好好休息啊，我陪我老叔一块儿去，我们爷俩在一起，一丑一俊，一文一武，他打前锋，我给掐着点儿，万无一失。帅，有你跟着我就更放心了。就这样，白云瑞、方舒安离开病房，转身到前边跟大家一说，大家一听自然也是高兴啊。不过大家都一再嘱托告诉白云瑞速去速回。云瑞把家里在西牌楼镇赶奔碧霞宫。那时候那碧霞宫在哪儿呢？云南呢。他们在哪儿呢？湖北呀。说湖北到云南那时候交通不便，也是万水千山呢、啊、所以说找徐良也不是容易的事儿，真好像大海捞针一般呢、啊、但是两个人下了决心了，不把徐良找着不回来。安下家里的人咱暂且不提，单说白云瑞和方舒安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正往前走，就来到荆襄地界。荆襄就是襄阳和荆州。等进了襄阳城一看，好家伙，小城不大，十分繁华热闹啊。白云瑞就想起来了，想当年父亲陪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荆襄九郡，在这儿住了多少日子，
没想到爹爹命丧冲霄楼同往镇呢，如今来到这个地方感慨万千，心情很不是滋味。房叔安呢一看老叔不太高兴，紧找话给他岔开，让他保持心情愉快。说话间日头到了头顶了，该吃午饭的时候了。房叔安就说，我老叔啊，我也有点饥饿了，我老叔啊，您甭管啊，交给我了，找个像样的饭馆啊。哎，您瞧这街上这饭馆还真不少。冷啊冷冷啊冷，哎，老叔看见没，一品香酒楼，楼上楼下两层，正是饭口，吃饭的人还真不少。

进了楼堂一看，非常干净。伙计盛情接待，哎呦，二位，您吃饭啊？正是。哎呀，楼下这楼啊不算高，正好是临街。扒着楼窗户往外一看，车水马龙，过往行人是一目了然，这是个热闹地方。所以爷俩找了一张桌，紧靠着窗户，伙计擦抹桌案，爷俩对面坐好。另外，爷俩要了一壶酒。这喝酒多了他误事，不喝酒不是那么回事，喝点酒解解乏。时间不大，酒菜摆上，这爷俩是边吃边谈。方叔安就说：“我说老叔，你说他那人比猴都尖呢，比马王爷多。”

0: 怎么看怎么那么俊俏，个头不高不矮，身体不胖不瘦，真是人中的仙子一般。凡是楼上吃饭的人无不惊呆的把眼光落到女人的身上，白云瑞也不例外，就多看了两眼，正好这个女人也盯着白云瑞。那位说这什么意思？哎，不奇怪。这么说现实一些，我们走到街上看谁长得出众，多看两眼，这也很自然嘛，是不是？真善美的东西都讨人喜欢，假丑恶的东西都叫人厌烦，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那伙计在这女子的后头跟着，哎，小姐姑娘，您看吧，您坐到哪儿合适。嗯，这姑娘用手一指，就在这张桌吧。靠着犄角还真有张闲桌，伙计把椅子拉开，姑娘坐下了。他跟白云瑞斜吊脚，一抬头都能看见。姑娘把长条包袱往桌上一放，伙计拿过手巾板来，这姑娘把嘴和手擦了一擦，可能啊点了几个菜。伙计应声下楼准备去了。时间不大，四个菜端上来，这姑娘不喝酒，一边在这品着菜，一边若有所思想着心事。这房树安呢，现在肚子有了底儿了，看了一眼那姑娘，压低声音跟白云瑞说：“
1: 我说老叔，您说这女孩是干什么的？
0: 少说废话，她爱干什么干什么，跟咱有什么关系？吃饭
1: 是闲谈嘛，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人间的事儿无所不包。我也就是随便问问，
0: 这样话问不得，吃吧。
1: 你好嘞，吃。”
0: 房叔安就不言语了。云瑞也纳闷，说看他这穿着打扮不像普通女孩，既不是大家闺秀，也不像小家碧玉，看这意思好像是个跑江湖的。要说跑江湖的嘛，没有这么稳重。这孩子年纪不大，但是举止动作非常稳健，究竟是干什么的呢？云瑞也瞎琢磨。啊，正这么个时候，就听楼梯一响，上了一伙人，足有十七八号，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有的举着鸟笼子，有的肩膀架着鹰，有的手里拎着棒子，腰里还别着马鞭，簇拥着一个矮胖子。再看走到最前面这个胖子，能有三十挂零的年纪，脸上那个肉都噔楞噔楞的，胖的小眼睛都没了，一对小色眯眼儿，两道小斗鸡眉，小独头蒜的鼻子，鲶鱼嘴，稀不楞登有点黄焦焦的胡须，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身穿对花公子氅，丝带纱腰，蹬着厚底的靴子，手里拿着一把洒金的折扇，舔着肚子，摇头晃屁股，十分得意，那个劲儿让人一看就不是好人。那个说你怎么敢断言不是好人？您看，虽然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但是这个动作和他这个眼神与众不同，古代的人咱都没看见过，那么现在的人咱看了不少。不信您走到闹市，走到街上，您看那正人君子什么样，不管穿的好与坏，哎，一团正气。您再看看那歪毛淘气儿，一个个斜肩谄背，一走道直抖了，那个眼神发贼，肯定不是好东西。这白云瑞最看不惯这个，就一皱眉呀。房叔安也看不惯，
1: 老方哼了一声，
0: 哼，
1: 什么东西，哎呀，身上有虱子都得抖了下去，甭问，这家有点糟孽钱儿啊，养了这么个败家子儿。
0: 白玉润没说话，瞪了他一眼，那意思你心里怎么想都行，你得了什么呢，别没事找事儿。
1: 方初安又不言语了。
0: 再看这个胖公子到楼上背着手扇着扇，我说伙计，你们买卖不错呀，少爷托您的福，也搭上正饭口，平时没这么多人，是吗？有单间雅座吗？没有，就是这个堂屋，因为地方狭窄，我公子爷您包涵吧。
1: 嗯，我看看坐哪儿。哎，我说孩子们，咱把两张桌并在一块儿怎么样？
0: 行啊行行，伙计，
1: 把东边这几张桌并在一起，我们公子爷在这儿吃了。
0: 哎，好嘞，您嘞。
1: 把几张桌并在一块儿，椅子摆了一圈，这帮人是团团围坐，点了两桌酒席，罗列杯盘，他们是又吵吵又喊，把鸟笼子挂起来，把鹰放到窗户台上，一个个是撸胳膊挽袖的，大喊大叫，大说大笑，真是眼里没人了。公共场所要讲究公共道德，那不是你们家，可是没有教养的人他就是这样。还是那句话，古往今来都差不多少，让他们闹腾点，人家吃饭都吃不好了。白云瑞、方楚安一个劲儿皱眉。正在这时候出事儿了，那黑胖子撩起眼睛来一看，正好瞅着那姑娘，顿时就乐了。哎，我说孩儿们，今儿这饭咱没白吃啊。少爷这话怎么讲，你们都是上眼瞧看那边有一朵花儿啊，是吗？啊，刷，这些贼眼睛都盯到姑娘身上来。呀嘿嘿，哎，这是咱们襄阳的人吗？这襄阳的女孩没这么漂亮的，外地的吗？也不见得呀，襄阳这么大，藏龙卧虎，怎么见得没有美女呢？我公子爷，这小妞是不错。怎么办？我说咱这都是公子，没有母子啊，谁过去跟他搭个搭个，凑到本少爷我这张桌来，给我敬敬酒，唠唠嗑。他要愿意的话，坐在野腿上歇一会儿也未尝不可。我还能亏待他吗？我说三狗子，你过去搭个搭个。有个讷奴啊，叫三狗子，这小子把筷子放下，站起来了。好嘞，这小子哼着小调来到姑娘近前，姑娘请了。人这女孩正吃饭，抬头看了一眼，不认识，把筷子放下了。你要干什么？
0: 嗨，说话不要这么生硬嘛。我小妹妹，你是本地人吗？
1: 我是不是本地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你看你怎么抬杠啊，你这一张嘴我听出来了，的确不是本地人。我说小妹妹，你说你一个人在这吃饭多孤单多寂寞呀。哎，往那边看看，那是我们少爷。知道我们少爷是谁吗？襄阳府知府的少爷，姓薛呀，名叫薛成，薛知府的公子爷。我告诉你，要钱有钱，要事有事。姑娘，如果你愿意，你甭吃了，凑到我们那桌，挨着我们薛公子坐着，给他敬敬酒。我们公子可是个多情的种子，看你长得如此美貌，
1: 还能亏待你吗？

0: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陪着我们公子回府再住上几天，你呀肯定得发笔大财。这财字还没等出口呢，这脸上重重的挨了一记耳光，啪！这姑娘这脾气可也爆，这一下把这三狗子打的就地转了三圈。哎呀，你打谁？你这是不废话吗？打他，他问打谁？打旁人你能疼吗？眼前金星四茂啊，这姑娘豁然就站起来了。你是个什么东西？闭住你的臭嘴，别把姑奶奶惹翻了，惹翻了休怪我无情，滚滚！好，我滚。你说这么大的声音，那薛公子能听不见吗？正这时候，这三狗子捂着脸蛋子回来了。少爷，他是别说了，我全看见了。哎呦，真他娘的不识抬举啊！这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他是不是活腻歪了？本少爷，我教育教育他。说着话，这矮胖子迈步过来了。房叔安一看要出事儿，赶紧把酒杯一推，紧带子、摁帽子、提靴子，就做好要暴打不平的准备。白云瑞见的事儿多了，一看这姑娘是个茬子，所以他没动手，但是就知道有一场恶斗。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广播报，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州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荆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荆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雪景后来跟谁分享过。

明，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荆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州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理官站至荆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那份美好便会永远地留在我心间，像是昙花一现，像是怀旧的老照片，让人总是深深的惦念。人生

广播报，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州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理官站至荆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提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天节目介绍：7点至7点30分，早安锦州，聚焦各地新闻，出行温馨提醒，用温暖声线唤醒城市，开启活力的一天。7点30至9点，动感早班车，通勤黄金档，祝您摆脱早高峰焦虑，一路畅行好心情。9点至10点，车主大联盟，车主的狂欢聚集地，扫码进群，为您打开畅聊平台。10点至11点，爱车听听看，轻松拆解选车难题，精准点评车市动态。11点至12点，实在有味道，舌尖上的锦州，用声音传递烟火气，唤醒您的味蕾记忆。12点至13点，交广音乐风云榜，午间音乐能量站，新歌热榜实时追踪，用旋律为工作餐加一份听觉享受。13点至14点，100.3大家帮互助热线，打造最有温度的服务平台。14点至15点，8090年代的音乐陪您在路上。15点至16点，林涵直通车，只要您听就有新发现，品质维权直达目的地。16点30分至18点，畅通晚高峰，下车路况导航仪，用欢乐氛围稀释拥堵焦虑，伴您平安归家。18点至19点，传媒甄选时间，品质生活指南针，提供高性价比消费决策参考。19点至20点，100.3演唱会，在广播当中体验明星演唱会的现场氛围。20点至21点，欢乐夜航，夜间减压俱乐部，诙谐风格打造愉快车载收听体验，驱散一日疲惫阴霾。21点至23点，越听越动听，沉浸式重温粤语金曲，每首歌都是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回响。城市入眠时，经典在苏醒。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伴您同行。

0: 班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千万要改正点儿，愿大家平安出行每一天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
1: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以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我们健康全球购呢一出手，
1: 嗯，
2: 它就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真的
1: 啊，
2: 现在整个益生菌的市场那是风生水起的。
1: 哦，

0: 风生水起这话从何说起呢？
1: 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就咱们这海力牌益生菌，它一亮剑
0: 啊，
1: 市场上不少其他品牌的益生菌那就坐不住了，
0: 坐不住了，
1: 哎，纷纷跳出来说我不服气，
0: 哎，
1: 心里就想着，凭什么你说你的益生菌就比我的强啊？
0: 嗯，
1: 我们差哪儿啊？
0: 嗯，
1: 现在呀、啊，好些品牌都在那憋着劲儿呢、
0: 嗯，
1: 准备给我们来一场化身论剑，
0: 哎，
1: 一较高下，
0: 一较高下是吧？嗯。其实这个啊，就是产品和产品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这种良性的攀比，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1: 嗯，
0: 对不对？
1: 都进步嘛，
0: 对，都进步，然后受益的是咱们
1: 老百
0: 姓嘛。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呢、啊、之所以能够在国内的同行当中做到遥遥领先，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可不是咱们靠这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1: 嗯，
0: 是吧？靠的就是实打实的硬核的实力。
1: 是的，
0: 是他凭着真本事被纳入到美国消化外科危重症临床治疗必备方案当中的。
1: 嗯，
0: 你说没有这本事能进这个方案吗？
1: 对，
0: 你说你的也好，你的也强，他进去没有？
1: 嗯，
0: 他没进这个必备方案当中吧？我们的就进去了，
1: 是
0: 吧？这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是获得了临床医疗领域的最高级别的认可。
1: 嗯，
0: 所以说我问问大家伙，尤其是想跟咱们 battle 的啊这些益生菌的企业，你们宣传的天花乱坠，你谁能拿出来同等分量的这种身份证？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这个很重要啊。你看、
0: 嗯、
1: 咱们之前说吃益生菌你要吃活菌，
0: 对，
1: 不能吃死菌。
0: 对呀、啊，
1: 很多益生菌别看你说标注着啊，我有几百亿菌、
0: 嗯、
1: 我有上万亿菌，
0: 哎，
1: 但是真正进入到肠道你还能活下来的少之又少，
0: 少之又少，
1: 那都被胃酸啊胆汁啊那不都给消灭了吗？
0: 都给它消化了吗？
1: 是呢，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吧，就是一解释相信大家伙就能够明白。
1: 嗯，
0: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以前都吃过益生菌，
1: 嗯，
0: 但是 99% 的人吃完益生菌感觉啥呀？没作用。
1: 嗯，
0: 因为你吃进去的这些益生菌它都变成死的这个菌了，
1: 嗯，
0: 是吧？或者是都是奄奄一息的这个菌了，
1: 嗯，
0: 它怎么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起效呢？
1: 对，
0: 对不对？但是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海力牌的这个益生菌，那它不一样，
1: 嗯，
0: 它就能够哎很大存活的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并且繁殖，
1: 嗯，
0: 为啥呀？因为它有独特的三抗技术，
1: 嗯，
0: 第一个抗胃酸。你看第二个抗碱，
1: 哎，
0: 第三个抗消化酶，所以说它才能存活一直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嘛。
1: 对，
0: 这就保证了我们每一片当中的720亿的活菌几乎能够全员的到达我们肠道的这个位置，
1: 嗯，
0: 进行定植进行繁殖。
1: 嗯，
0: 那你说这么高的存活率，那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它能一样吗？
1: 是呢，
0: 不是一个档次的吗？
1: 就老师您说这个三抗技术它都不算牛了
0: 啊！
1: 我那天我开车嘛，我也听广播，
0: 嗯，
1: 有一个节目说什么他们的益生菌和抗生素一起吃它都没事儿，甚至能对抗抗生素。
0: 你这我跟你说啊，就说出这个话的来啊，我觉得啊，要么他根本就不是学医出身的，
1: 嗯，
0: 要么就是他揣着这个明白装糊涂，
1: 就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0: 啊？对啊，能说这个话的话，我告诉你说啊，就文盲都想不出这样的词儿来。
1: 反正我乍一听觉得他吹得挺厉害，
0: 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你看，大家伙想一想啊，
1: 嗯，
0: 我们用的抗生素一般都是广谱抗生素。
1: 对，
0: 广谱抗生素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就是无差别的抑制或者是杀死细菌。
1: 嗯，
0: 那么在他面前，绝大多数的细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那都是它打击的对象。
1: 嗯，
0: 益生菌它本身也是细菌呢，
1: 嗯，
0: 它怎么可能对抗这个抗生素呢？这不可能吧。
1: 那你说到底有没有能够抗住抗生素的细菌？
0: 有，那就叫超级细菌了。
1: 嗯
0: 啊，那可是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头号威胁的超级细菌。
1: 嗯，
0: 是吧？那是我们医学界全力以赴的对付的那样的敌人呢。
1: 哦，
0: 对吧？这些益生菌宣称自己能够对抗抗生素，哎呦，就一点常识都没有啊！我告诉你，这种啊，如果真是存在的话，那在咱们科学家的眼里，那是极其危险的一个信号。
1: 嗯，
0: 那就意味着它可能携带了耐药的基因，那感觉。

0: 用吗？
1: 那不敢用啊，那更危险呀。
0: 对对，所以说嘛，这种宣传
1: 他太没文化了，
0: 根本就没文化没常识，
1: 他玄乎了。
0: 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它是建立在最严格的国际标准之上的。
1: 嗯，
0: 啊，我们每一株这个菌株它来源都必须是清晰的，都有身份证的，
1: 嗯，
0: 啊，确保不含有任何的致病基因和可转移的耐药基因。
1: 嗯，
0: 这是必须得严格这个检测的。
1: 嗯，
0: 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制药企业啊，是通过了美国最严苛的 FDA， 啊，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的认证的，还有 NSF 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认证的，还有 GMP。GMP 是什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1: 嗯，
0: 你看这三个这个认证啊，那是缺一不可的。这些认证就是安全与质量的国际通行证。
1: 明白。
0: 哎，选择产品，我告诉你，一定得看它背后有没有这些权威机构的背书。
1: 嗯，
0: 对吧？
1: 其实说到我们的益生菌，还有一个让其他的益生菌破防的地方，
0: 嗯，
1: 就是它是美国消化外科危重症临床治疗方案用的一个益生菌。
0: 对，
1: 它跟普通益生菌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上的嘛。
0: 对呀，
1: 降维打击嘛。
0: 对，
1: 所以说老师，您给我们讲讲我们这个门槛到底有多高？
0: 提到这个事儿吧，我就打个比方，静时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就好比是啊，在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个眼里头哈，万里挑一的选拔的这个特种兵一样，
1: 嗯，
0: 体能、智力、心理素质、忠诚度等等，每一项都要经过最残酷的淘汰，
1: 嗯，
0: 最后才能够进入到我们说的美国的消化外科危重症临床治疗方案当中。那你这种益生菌和你在超市啊、药店里看到那种普通的保健作用的益生菌，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
1: 嗯。
0: 是后者抬着脚蹦着高你都够不着的这个高度。
1: 要不怎么说是降维打击呢？
0: 可以这么说呀。
1: 嗯，
0: 我说实话啊，要想进入到临床治疗必备方案的益生菌，它必须满足一整套啊极其严格的黄金标准。
1: 哎呦
0: 啊，我把这套标准总结为七条。
1: 嗯，
0: 任何一条不过关了都会一票否决。
1: 嗯，
0: 就第一关是什么呢？叫安全生死线。就是在 ICU 病房里啊，很多患者本身免疫力是不是已经都报废了？
1: 对，
0: 极低了，
1: 没了快，
0: 对吧？
1: 嗯，
0: 那这样的患者，他肠道的屏障几乎已经完全受损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用这个益生菌，这个菌株必须要经过最严格的安全的筛查。
1: 那对，那都是生死线上了。
0: 对，他得有长期的安全食用的历史的这个记录备案。
1: 嗯，
0: 是吧？才敢用在最脆弱的病人身上吧。
1: 嗯，
0: 那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海利牌益生菌，它的菌株就是源自于全世界最好的杜邦菌。
1: 嗯，
0: 杜邦集团啊，它就能够确保这些菌株祖宗八代都是清白的。
1: 嗯，
0: 没有耐药基因，没有这样的案底，
1: 就从根儿上人家就安全。
0: 对，其他益生菌的产品菌株可能来历不明，
1: 对，
0: 是吧？安全性那就像拆盲盒一样，
1: 对，
0: 看你开到什么，撞大运的
1: 不好说，
0: 是不是？像前一阵子年轻人这个之间特别流行的有一款那个酸奶的饮品
1: 啊，
0: 说是添加了大量的益生菌，喝完啊就拉，促进排便。
1: 嗯，
0: 很多人尤其是女孩子把这个酸奶当成这个减肥的产品了，结果不少人啊因为喝这种酸奶直接急性肠炎住院了。
1: 嗯，
0: 你看这里面实际上它就添加了来历不明的一些菌株，
1: 对，指不定怎么回事呢，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啊？
0: 它就是安全性没有保障嘛，
1: 对，
0: 是吧？这样的菌要是用在 ICU 病房最脆弱的患者身上的话，
1: 我的天哪，
0: 那不是救人呐，那纯粹是害人的。
1: 那 ICU 里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这第一道关叫安全生死线嘛，
1: 嗯，太重要了。
0: 第二道关啊叫实战证据。
1: 嗯，
0: 什么叫实战证据？就你用的菌株好坏不是靠广告在那忽悠出来的，
1: 嗯，
0: 而是你得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实验数据的。
1: 嗯，
0: 啊，你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这个菌株都是来源于美国杜邦集团，
1: 嗯，
0: 叫杜邦菌，这是百年的这个药企嘛，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益生菌的这个原材料供应商都是来自于杜邦集团。
1: 对，
0: 每一款菌株都是经过叫肠道实验的，这个肠道实验就是我们人体肠道的模拟实验。

0: 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人体这个科学实验这个数据作为支撑。
1: 对，关键是我们的益生菌它是获得了国际认证的。
0: 对呀、啊，
1: 这等于对安全性啊、有效性啊都做了一个肯定的背书。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你说其他的益生菌呢？他们大多数都拿不出这种级别的这种战绩出来。
1: 嗯。
0: 啊，可能啊，只有一些感觉肠胃舒服了这样的消费患者的这种反馈，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反应的。
1: 是的，
0: 那这跟这个我们说能够救命级别的这个证据，它能比得了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样的益生菌的企业，你有什么不服气的呢？
1: 嗯，
0: 对吧？这第二关、嗯、是吧？第三关，定植能力，
1: 嗯，扎根了。
0: 益生菌光安全有用还不够啊。你得能活下来呀、啊、
1: 是
0: 你得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站住脚跟啊，
1: 是呢，
0: 是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前面说的叫三抗的能力嘛。
1: 嗯，
0: 你必须得具备三抗的能力，必须在模拟胃肠道的严酷的这种环境当中证明你能够有这个非常高的存活率。
1: 嗯，
0: 那除此之外，我们市面上的那些常见的益生菌只敢说自己的这个细菌的数量多，但是从来不敢提它定植率能达到多少。
1: 对对对，
0: 那这不就耍流氓吗？
1: 对，
0: 对吧？
1: 你有多少不重要，你在肠道里留下了，你才是真本事。
0: 这才是真本事、啊、
1: 那些说吃了益生菌没感觉的，可能就是说它的这个菌牺牲在了半路上了。
0: 对，
1: 没定植，
0: 基本上没有多少能跑到肠道当中的。这是第三关啊。第四关叫生产工艺关。
1: 嗯，
0: 这个生产工艺关呢，它要确保每一批次的产品在菌株的组成、活性和纯度一定要完全的一致。
1: 明白，你这个技术啊，你得有高度，还得稳定。
0: 你不能说这批好，下批就不好了。
1: 对，
0: 是吧？那不还是撞大运吗？
1: 嗯。
0: 而且你活菌的数在保质期内必须高度稳定。
1: 嗯。
0: 咱们这个益生菌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吧？
1: 嗯。
0: 它是符合药品级的 GMP 标准的，每一片它都纯净稳定。咱们国内有一些厂家呀，就达不到这个技术水平。那普通的益生菌很多都是食品标准的这个生产，
1: 是
0: 可能还添加一些这个什么蔗糖啊、淀粉呢、啊、这些辅料来进行滥竽充数。
1: 这个配料表很重要啊。
0: 对，
1: 我们的益生菌配料表非常干净，
0: 非常干净，
1: 里面没有那些便宜的填充物。
0: 嗯，
1: 就是没有破烂货。
0: 对啊，所以说这是第四关。第五关叫精准配方。
1: 嗯，
0: 这个精准配方啊，对于消化道复杂的这种危重症的患者，单打独斗那是不行的。
1: 嗯，
0: 我们采用的是经过优化的4+2六种菌株联合治疗的方案。
1: 嗯，
0: 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加上两种乳杆菌，那么这个配合呀，它的功能是互补的。
1: 嗯，
0: 协同作战的。你比如说，有的菌株是负责修复我们肠道黏膜屏障的，有的是负责抑制这个病原菌的，有的是负责什么调节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的。
1: 明白。
0: 它形成了一个微型的肠道生态修复的一个作战部队。
1: 嗯，
0: 这远远比那些堆砌10几20几种那个菌株却说不清各自这个作用的菌海战术要高效得多，精准得多。
1: 嗯，而且我们这个菌株配方吧，它是针对老年人身体情况的一个最佳配比。
0: 对，
1: 辅助调节老年人常见的胃肠紊乱呐、血脂、血糖、失眠这些问题，它就更有针对性。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了，年轻人、老年人，包括婴幼儿，包括男同志、女同志、孕妇用的益生菌菌株的配方都应该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有针对性嘛？那这是第五关，第六关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菌株的来源，
1: 嗯，
0: 啊，
1: 出身，
0: 对，我们这个菌株全部来自于全球益生菌原料的顶级供应商，
1: 哎，
0: 美国杜邦集团，
1: 嗯，
0: 美国杜邦集团呢，
1: 超级有名，
0: 对，它拥有超过100年的微生物发酵的历史，
1: 嗯，
0: 咱们全球全世界将近有1/3的这个益生菌，它的原材料直接或者间接的来自于这个杜邦集团的这个菌种库。
1: 嗯，
0: 啊，这叫什么？这叫菌出名门。
1: 没错，
0: 对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菌出名门？因为只有出名门的这个菌株，它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才是千锤百炼的。
1: 嗯，
0: 那普通的益生菌菌株来源比较复杂，很多都是廉价的菌株，那你效果和安全性当然值得怀疑了。
1: 对呢，关键是听完这六条啊，我真的觉得市面上99%的益生菌的产品，它连参赛资格都没有。
0: 确实。
1: 对。

0: 们怎么说是降维打击呢？
1: 所以说嘛，就是当有的人就质疑说的，那梁老师你这个菌株才六种啊，别人十九种啊，那这是什么？就是外行。
0: 对
1: 啊，我们一般呢就笑一笑，你不能够把人家这个饭碗给砸了，
0: 嗯，
1: 是不是？当有的人说什么呢？说你这个活菌数啊才720亿，那我这个什么几千亿，那还是他不懂行。
0: 嗯，
1: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想问问他了，你那几千亿经过胃酸，你还剩几个呀？
0: 对，你留没留得下呀？
1: 是吧？我们比的不是包装上的数字游戏，而是从菌株出身、科学证据、生产工艺，最终到我们肠道的定植效果，全链条的一个对比。一个实力，
0: 就是有实力你才能有底气嘛。
1: 对，
0: 这个益生菌啊，它都是相当于是特招，
1: 嗯，
0: 加入了消化外科严重临床的必备名单了。
1: 对，
0: 能在最凶险的医疗战场上去冲锋陷阵。
1: 是的，
0: 那对于老年人日常的面临的一些健康问题，那更是杀鸡用牛刀，那太小意思了。对吧？
1: 是啊，确实一款能够经得起 ICU 病房考验的益生菌，那对于咱们普通人常见的一些比如说慢性疾病、
0: 嗯、
1: 慢性问题，那真就是降维打击。
0: 对，
1: 这就好比是特种兵的训练，用他这个标准来指导咱们普通人的健身，
0: 嗯，
1: 那你效果能不快吗？
0: 嗯，
1: 而且咱们这款益生菌当初在 ICU 帮助消化科重症人群恢复肠道环境的同时，还有额外的收获呢。
0: 哎呦，还有额外的什么？
1: 对啊，
0: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存市场上90%以上的益生菌是做不到的，只有世界顶级的少数益生菌才能做到。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美国原装进口且用于临床治疗的顶级益生菌片，其改善作用碾压当前所有益生菌。第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第二，菌株菌种均来源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第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准至100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第四，10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的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若您现在手中使用的益生菌效果平平，很可能是因为未选对正确的产品。真正的临床顶级益生菌，改善作用从来不止于肠道。
1: 我们发现什么呢？啊，发现这款益生菌，它能够调节我们的免疫力，甚至能够改善我们皮肤的问题。
0: 嗯，
1: 特别是我举个例子啊，荨麻疹的患者，
0: 荨麻疹、啊，
1: 哎，老年性荨麻疹这方面有问题的人，哎，反而这款益生菌有着惊人的表现。
0: 关键荨麻疹可太折磨人了。
1: 对，
0: 我有个朋友就得过，
1: 嗯，
0: 哎呦，身上起一片一片的那个叫风团呐、啊，
1: 嗯，
0: 又红又肿，奇痒无比，
1: 是吧？
0: 晚上根本睡不着觉。他说呀，就恨不得把自己的皮都给扒了。
1: 嗯，
0: 那你说荨麻疹肠道益生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告诉你，关系大了去了。
0: 哦，
1: 而且这里面吧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文化现象。
0: 嗯，
1: 我先跟你说说啊。
0: 嗯，
1: 静时你注意到没有，在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纹身的这个文化是不是非常的流行
0: 啊？非常流行，
1: 对吧？
0: 嗯，
1: 你比如说电视新闻上是不是都有？
0: 对，就好多美国人好像不分男女老少吧、
1: 啊、
0: 身上都有好多纹身呢，
1: 大片大片的，是吧？
0: 嗯，现在很多国内的年轻人也在追捧纹身。
1: 嗯，
0: 其实好像都从那边传过来的，
1: 都从那边。对，
0: 关键它可挺疼啊，那个小细针儿哈、
1: 啊、
0: 高速的震动，然后刺进皮肤真皮层，
1: 嗯，
0: 然后把色素永久的流到了皮肤里面，
1: 对，
0: 形成图案。
1: 是，
0: 好像是一幅复杂的图案，它得分好几次才能完成。
1: 当然，
0: 因为你做一次你人疼啊，你受不了啊，那图啥呢？
1: 年轻人啊，咱们想象不到、
0: 嗯、时髦。
1: 哎，这个过程啊，就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咱们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叫墨刑，也叫刺字。
0: 哎，对，往脸上刺字。
1: 水浒传。
0: 哦。
1: 啊，梁山好汉，包括什么宋江啊、林冲啊。

0: 武松啊，是不是在脸上都刺过那个字？
1: 对，
0: 那不就是纹身吗？
1: 刑法。
0: 对对对，
1: 他不好看，他还疼啊。
0: 对，所以说你看，美国人他特别热爱这个纹身。
1: 嗯，
0: 原因很多。
1: 嗯，
0: 啊，有他们的信仰，有纪念，有艺术表达等等。
1: 嗯，
0: 但你知道吗？就痕迹
1: 用纹身来遮蔽荨麻疹，
0: 你看看，
1: 这听着多少有点心酸，无奈之举啊。
0: 对，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荨麻疹这个病在美国特别的普遍。
1: 嗯，
0: 根据统计啊，大约每五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可能得这个荨麻疹。
1: 嗯，
0: 这意味着整个美国有数百万的人长期生活在荨麻疹的阴影当中。
1: 哦，
0: 就它已经成为这个皮肤科和过敏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了。
1: 它发病率很高啊。
0: 对啊，
1: 那好多老年人免疫力它肯定差嘛，
0: 嗯，
1: 它就容易得荨麻疹，很遭罪。
0: 对，
1: 就突然就起一片片的红疹，你越抓挠越痒，
0: 嗯，
1: 范围越来越大，
0: 嗯，
1: 严重的时候连成一片，
0: 对，
1: 眼睛、嘴唇都肿起来了，
0: 是，
1: 你就吃不好睡不好，影响生活质量吗？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美国在这个荨麻疹这个疾病治疗和新药的研发上，我告诉你在全世界都的患者也多，所以说人家这个研究的就特别的深入。
1: 嗯
0: 啊，在这些前沿的研究当中，美国的医学家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而且充满希望的方向。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常规抗过敏的治疗当中，比如说用这个抗组胺的一些药，在这个基础上联合使用特定的益生菌，就能够让患者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改善的效果。
1: 嗯，那跟益生菌有什么关系呢？
0: 你看这里头关系可大了。
1: 嗯，
0: 其实我们现代医学啊有一个非常前沿的概念，像高效的通信的网络。
1: 哦，
0: 就是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健康的状况直接会影响或者是表现在全身免疫系统的平衡方面上。
1: 嗯，
0: 而我们人的皮肤那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的啊，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免疫状态出现紊乱的一面非常好的镜子。
1: 明白，
0: 对吧？
1: 对，就长荨麻疹你去医院的话呢，医生也说你免疫力低下才得
0: 造成的吧，对吧？
1: 哦，我记得之前好像也这么说过，说肠道它是人体的免疫系统的一个主战场。
0: 对，
1: 其实免疫功能啊它占了全身免疫的70%左右呢，
0: 差不多。
1: 尤其是中年人，但凡跟免疫相关的疾病，你就像荨麻疹啊就差不多的，几乎都是跟肠道菌群功能紊乱有关。
0: 没错，
1: 就这个理论我们一听是不是就形成闭环了？
0: 对啊。
1: 嗯，
0: 但是具体来讲呢，定的细菌的菌株，比如说你看我们益生菌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叫乳杆菌还有双歧杆菌。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人体来讲，这两种菌株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免疫调节员一样。
1: 嗯，
0: 它能够帮助调节我们人体免疫细胞的平衡。
1: 嗯，
0: 把过激的反应，荨麻疹就是自己攻击自己导致的一个现象嘛、
1: 哦、乱了。
0: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现。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我们健康的这个菌群它是能够维持我们肠黏膜的完整性的。
1: 嗯，
0: 防止出现我们肠漏的现象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受损了，那比如说一些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大分子、毒素或者是炎症因子，是不是直接就入血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触发我们全身性的包括皮肤在内的免疫系统炎症的反应。
1: 它这个等于是把引起免疫过激反应的一个诱因给它扼杀了。
0: 对，所以说第二点非常重要。
1: 嗯，
0: 加固我们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的屏障。那第三个呢，直接这个益生菌能够抵抗我们人体的炎性物质，叫我们吃进来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什么呢，短链的脂肪酸，
1: 嗯，
0: 比如说丁酸这样的物质、嗯、这类物质啊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强大的天然的抗炎剂。
1: 明白。
0: 哎，它能够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咱们全身各处，平息包括我们皮肤在内的一些炎症风暴。
1: 就是炎症它要减轻了，就可以改善现有的荨麻疹的症状。
0: 对，
1: 人就不遭罪了。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要是常规用药再配合上好的益生菌，
0: 嗯，
1: 它就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了。
0: 对，
1: 它是从免疫系统的根源，就是我们的肠道嘛，来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控。 那这个治疗方向它其实挺新的，
0: 创新了吧？
1: 哦，但是理论说的没毛病，实际上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吗？
0: 当然有了，
1: 哦，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在我们科研界啊，有的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1: 嗯，对。
0: 而我刚才说的这个是先有实践才有的理论，是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我们管他叫约翰吧，
1: 嗯，
0: 啊，他有两个困扰多年的健康的问题，一个是结肠的问题，后来还发生恶变了，
1: 哦，
0: 需要做手术了，是吧？另一个呢，就是长达20多年的慢性顽固性的荨麻疹。
1: 哎，这两个都是麻烦事儿，
0: 都是麻烦事儿，对吧？
1: 嗯，
0: 因为荨麻疹它太严重了，从它的这个

0: 是吧？
1: 嗯嗯。
0: 我说实话啊，咱们国内的益生菌市场确实比较混乱啊。用的还是那种食品级别的标准的啊。而美国我告诉你，对益生菌的产品它的监管体系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啊，他们用的是那种药品级别的这种管理标准，包括我们给大伙发放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那都是有明确的国际认证的啊，你被选择用在这个美国消化外科重症临床治疗的方案当中的，这些产品是不能够有一点假的啊，而且还得有那种明确的辅助调理我们血糖的作用的啊。
1: 哦，这益生菌不是管理肠道的吗？跟这血糖有什么关系、
0: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关系太密切了、你比如说像咱们上海啊，上海瑞金医院，人家他们就是开始研究益生菌和血糖的关系，现在已经研究的特别的这个明确了，已经被证实了、就是我们人体特定的益生菌对改善二型糖尿病的这个胰岛素敏感性有着直接的帮助啊，因为我们肠道的菌群吧，一旦失衡了，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屏障，让毒素和垃圾直接入血，引发我们全身的慢性的炎症，而这种炎症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血糖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看，那咱们真正的这种有这种调理作用的益生菌，它像什么呢？它像肠道的修复工一样，能够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减轻我们血液当中的炎症，那这就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这个胰岛素了，从根源上辅助我们平稳这个血糖。你别看这益生菌不是药，它可能不直接降我们的血糖，但你用好了，它可能就解决了我们导致血糖升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看看，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儿。对，我告诉你，尤其是哈，有一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啊，它有明确的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的这个效果，啊，就是在咱们美国的这个益生菌里头，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都有，啊，都添加在我们这个益生菌片里了，啊，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咱们这款益生菌啊，老年人体质是非常具有专业性的啊，专门设计的。里面有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还搭配了两种乳杆菌，这种精准的科学配比啊，远比什么什么几十种上百种那个大杂烩的那种菌株更有效果啊，而且每片含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关键是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它是经过抗胃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的，是吧？真正能够到达我们肠道当中进行定植的这个数量，可不是虚标的出厂的数量啊。所以说咱们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的存活率到我们肠道当中它是特别高的啊。
1: 哦，那我更得给我妹妹订了。
0: 嗯，
1: 我自己出钱，我给她订了一年的。
0: 哎呦，又变成一年的了。
1: 嗯，不仅解决她肠道的问题啊，她这高血糖从根儿上说是我没弄明白给耽误的。
0: 哦，
1: 现在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了，我一定要帮他把这个血糖给调理下去嘛。
0: 没问题啊，当然了，临床上的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案咱们也得用啊，让益生菌当一个最强的辅助的一个助手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详细的你妹妹的肠道问题和血糖问题，我告诉你，你就看结果吧，我相信很快都会有调理的，调理这个好转的，好不好啊？
1: 哦，那太好了，
0: 好吧，
1: 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1: 哎呦，好消息，我一定给你汇报。
0: 好啊。
1: 嗯，好好，
0: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嗯，
0: 好。
1: 嗯， 嗯，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0: 哎，你好啊。
3: 终于算挤进来了，这回事啊。
0: 啊，好啊。
3: 我打电话是想问呢，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来的益生菌
0: 啊，
3: 是不是就是专门给那种肠子都切了一段，在重症监护室用的那种啊？
0: 对，临床上用的，没错，你听得特别仔细。
3: 哦，
0: 啊，就是那种按照最高医疗标准研发的治疗型的益生菌，啊，
3: 哦，
0: 你是想了解了解啊，还是说以前咱们就用过呀？
3: 以前我用过这个。
0: 哦，
3: 哎呀，这可以说是我的救星啊，这是呀。
0: 是吗？哎呀。
3: 啊，我这后半辈子就靠着它活着了，就。
0: 哎呦哈，呵呵，你到底怎么个情况啊？给这种益生菌。

0: 评价这么高啊你啊？
1: 哎呀，我跟你说说吧，梁老师，你看今年吧，我58岁了。
0: 哦。
1: 我这个肚子这毛病啊，哎呀，纯粹的是自己做的，这是。
0: 哎呦。
1: 小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太好。
0: 啊。
1: 有点头疼脑热呀，就吃这个土霉素。
0: 土霉素，哎呦，嗯。
1: 啊，这就是那以前那小诊所开的那个纸包的那个。
0: 啊，用纸包那种抗生素、是吧、
1: 拿回来就当糖豆吃。
0: 呵。
1: 结果这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发现这个肠子呀、比一般人的肠胃啊较轻
0: 哦，
1: 特别怕冷
0: 哦，
1: 你都不知道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情况啊，
0: 咱怕冷到什么程度？你跟我学学。
1: 说出来呀、你可能都不信。
0: 嗯，
1: 我这几十年下来吧，夏天再热，我也得、穿着秋裤
0: 哦，
1: 这裤腿啊还得是那个挂绒的那个。
0: 哎呦，
1: 冬天呢，那就更别提了，就。里三层外三层的穿的那衣服呀、这个办公室的空调一开的话呀，别人喊热，我得赶快呀，这找外套得穿上，
0: 呵，
1: 要不然的话，这个肚子马上它就有影响。
0: 哦，
1: 稍微吹一点凉风啊，或者是喝口凉水什么的，10分钟之内，这个肚子就开始拧着劲儿的疼啊，就啊，
0: 呵，
1: 那就立马就得跑厕所，
0: 嗯。
1: 拉出来的都是那个稀的不成形的那个便的
0: 糖稀便
1: 啊，就因为这毛病，我都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着厕所，这来不及啊。
0: 明白了，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你知道它叫啥吗？
1: 嗯，
0: 这是非常典型的叫肠易激综合症。
1: 哦，
0: 就是它属于对什么呢？温度，它这种是特别敏感的这种，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小时候是吧，滥用那些抗生素，结果用来用去。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都给伤害了，结果岁数大了就出现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了、对吧？
1: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还真的挺对的。
0: 嗯，
1: 医院呢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0: 嗯，
1: 可是你看各种药吧，我吃了可不少了，已经是。
0: 嗯，
1: 中药温脾凉、促腰止泻的，还有这个普通益生菌调节这个肠胃功能的。
0: 嗯，
1: 就是当时用上吧有点效果，到后来呀也没什么用了，就
0: 明白。
1: 大夫说呀，我说我这个肠子里有个什么温控的东西太敏感了
0: 啊，对、
1: 别人觉得凉快呀，我这肠子呀就觉得是病灶了，都已经
0: 是
1: 一受刺激啊就开始腹泻呀，就可是这个感应器啊怎么调谁也没办法。
0: 我告诉你啊，其实办法就在这个根儿上呢、你想呗，为什么你对这个温度这么敏感呢？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长期的严重的失衡，
1: 哦，
0: 里面的益生菌好菌太少了，
1: 好菌太少了，
0: 坏菌和它们产生的毒素太多了，
1: 哦，
0: 这样一来呢，会让你的肠黏膜一直处在一种发炎的状态当中，它就特别的脆弱，所以说有一丁点的凉的刺激，在你这个肚子里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啊，引发剧烈的应激反应。然后呢，你跑厕所吧，你这糖稀便吧、我告诉你，反而又会带走更多的我们所剩无几的这种好的细菌，慢慢的让失衡就更加的严重了。所以说你得想办法吧，重新建立起你肠道的这种菌群的平衡，明白吧？
1: 哦，对对对，老师您说的有道理。我自己啊也能感觉到，我是越腹泻吧，这肠子呀、就感觉到更严重了，
0: 对对，
1: 更敏感了，就
0: 对，没错。
1: 不过给那个危重病人用的那个益生菌吧，我有一个在美国的医生朋友，他给我带来过一瓶同款的，
0: 好，
1: 也是海力牌的。
0: 对，
1: 你还真别说，老师，我这辈子呀，从来没感觉到那段时间那个肚子呀特别舒服，感觉到是
0: 是吧？
1: 哎呀，你看原来在夏天能穿个短裤是这么痛快，
0: 那当然了，
1: 当时啊，我吃了那一瓶都没怎么腹泻过了，已经是
0: 好啊，
1: 所以说呀，这就是我的救星啊，这是啊。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海力牌的美国的益生菌啊，他在美国连手术切掉一段肠子，益生菌被彻底摧毁的那种危重患者，都能够帮助他们把这个肠道的菌群快速的重新建立起来，恢复它的功能，这多好啊，是吧？
1: 是，
0: 这叫临床的这个益生菌。那对付您这种因为这个菌群长期的失衡导致的肠道的敏感、怕冷、腹泻，我告诉你，它的效果可以说是更加的显著了，对吧？更能够让我们快速的重新建立起这个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了。我告诉你，当你这个肠道的菌群重新平衡建立起来了，你肠道当中的有害的物质少了，肠黏膜的炎症它很快就会消退，那个过于敏感的这种肠道的刺激你就慢慢的就逐渐就能恢复正常了。而且吧，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的肠道吧都有一个稳定的内环境，
1: 哦，
0: 他对外界的冷热耐受性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但你呢，这菌群建立起来之后，你耐受的能力它就会明显的增强。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腹泻了啊，这才是从根儿上让我们的肠道变得更加的坚固起来，是吧？
1: 是是是，梁老师，你真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
0: 是吧？你看，
1: 那梁老师，您看我这回想多定点儿，
0: 哎呦，
1: 就是啊，想这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嘛。
0: 啊，对对对，啊，
1: 你可不知道啊，啊，这个益生菌呢，那有多难定啊，那是、啊。
0: 我知道
1: 啊，这不前年我又找我那边美国那朋友，让他再给我带点来，到今天这不都没联系我吗？
0: 没
1: 能找我这是。
0: 哎呦，
1: 所以说赶上这回机会了呀，对我来说呀，那真的是太幸运了，这是。
0: 嗯嗯，
1: 没别的，一定你得多给我留几份这回事。
0: 这一点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安排的，好不？
1: 谢谢
0: 啊，
1: 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再
0: 见，
1: 老师。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繁忙之中你过来看会儿，我谢谢你。
0: 哎，
3: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3: 我这是2009年，我从广东县下来，我是高位截瘫。
0: 哦。
3: 胸椎十二位骨折。
0: 哦。
3: 现在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得人事。
0: 哎呦。
3: 后来我知道啊，我就坐起来，我的屁股肚子上，只要这骨头节儿，呀，都是从站着起间坐那是可以的。
0: 嗯。
3: 再一个，我这俩腿。
0: 俩腿
3: 飞不开，
0: 明白？
3: 这腿还冷，
0: 还冷，
3: 有点木，
0: 还木，麻木啊，
3: 对于这胯骨这特别是右胯骨这胯骨这手有不点的骨不点这一点，他加上这骨头这还疼，连腿的腿根节奏的这下边这腿根的这在疼。
0: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3: 我72岁。
0: 72岁是吧？
3: 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3: 我用了，
0: 用了，用完了以后、
3: 啊、
0: 感觉怎么样？
3: 腿间搓破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摸摸了，有时候十一天，有时候2天摸一次。我这边摸着多了，比较好点。
0: 好，好了一些是吧？
3: 啊，
0: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调理的效果，我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3: 这不是叫你实话实说，老师，我一直跟他傅老师来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0: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3: 我不叫别人说，
0: 对，
3: 我不叫别人说，那杨老师，我都实话实说，
0: 对，
3: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就不看。
0: 对，效果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3: 我没有
0: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效果不错。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3: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痛坚强，现在艾灸按摩，我这腿这头发白灰穴，这是涌泉穴，哎呀，这劳宫穴，我天天我搁床上待了半个钟头，真是一个钟头。
0: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3: 哦。
0: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是让你做艾灸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它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艾灸盒。然后呢，艾灸盒里面点上这个艾灸块，然后把这盒扣好了之后，它上面是有小眼儿的， 然后你双脚一脚踩一个，你每天给我做这个艾灸啊。
3: 啊，
0: 对，
3: 那艾灸盒，脚踩那艾灸盒。
0: 哎，对对对对对，啊
3: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出不了门，你这个你找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帮你艾灸吧，也不太现实。那你这个方法就是买一个这个艾灸盒，每天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脚就放上面艾灸啊。
3: 啊啊啊啊！
0: 对，这个是对于你这个腿凉啊、腿麻木啊、分不开、抬不起来，这个效果比较好啊。
3: 啊啊，
0: 听懂了吗？啊
3: 啊，听懂啊，听懂
0: 啊。对，啊，让这个亲属朋友帮你买这个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3: 啊，脚踩那感就是。
0: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3: 啊，
0: 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效果还好呢，明白了啊？
3: 啊，
0: 我说这个听懂了、
3: 啊、
0: 是吧？
3: 啊，
0: 把这个方法用上啊
3: 啊啊啊，
0: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就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然后呢，如果说将来你看一看，如果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能够得到骨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效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好不？啊，
3: 好，谢谢你。
0: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板打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
1: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4: 大头鬼房叔安，爷俩在襄阳一品香楼上吃饭。咱们说呀，遇上一档子事儿。原来有个长得挺俊俏的姑娘，一个人在这吃饭，遇上一帮坏小子。这帮坏小子就是襄阳府本地的混混，为首这个头就是知府的儿子，叫薛成，人送绰号叫花里魔王。您听他这名，这人能好得了吗？专门在街面上欺诈勒索，欺压百姓，调戏妇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他们也到一品香酒楼来吃酒，多咱吃完了，嘴巴头一抹，分文不花。你要要银子，把他得罪了，他就整出一伙人来，把你饭馆给搅黄，所以谁也得罪不起呀。

这还不说，这薛成一眼看见这女孩了，哎呦，一瞅这女孩长得太美了，让手下的恶奴三狗子过来调戏这姑娘。这三狗子满嘴不说人话呀，动手动脚，把这姑娘可气坏了。姑娘赶紧站起身来，用手一指：“呸！你是什么人？竟敢信口雌黄，胡说八道！难道你家就没有姐妹不成吗？”三狗子一听，乐得跟野猫的叫唤差不多。行。小闺女，你这是何苦呢？我哪句话说错了？有道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呢，谁们家的姑娘不想这种美事儿啊？你说你不愿意，我不信。方才我说了，看见没，那位长得胖乎乎的，那就是我们少爷，知府大老爷的贵公子，家里楼堂馆舍吃尽穿绝呀、啊！你要随了他的心愿，冬穿棉，夏穿单。你说你想什么有什么？你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呢？如果你不愿意久待，那就陪着我们公子爷睡几晚上，哄得我们公子爷高了兴了，也不能亏待你，给你一大笔银子，叫你发笔财。这不是飞来疯吗？你看你这样还假装正经，哎，走走走，跟我过去陪公子喝两盅。说话伸手拉姑娘的手腕子。白云瑞方说俺哪看得惯这个呀，云瑞那眼眉就立起来了，虎目圆睁。方说俺气得直哼哼，这把火马上就要着啊。正在这时，那个胖公子薛成舔着草包肚子带了几个人过来了。三狗子闪退一旁，我问问他。我说小娘子装什么像你，哎，你孤身一个人跑到酒楼上来吃饭，这种事就不多见呐，谁们家正经大姑娘能一个人跑出来瞎逛呢？另外看你的穿着打扮，你就不是一般的人儿，还用问吗？不是烟花柳巷的，就是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这行人我见得多了。当然了，你有副好面孔，惹男人喜欢，哎，谁小猫不想吃鱼呀、啊？我就是那猫，你就是那鱼。我说小娘子啊，甭装蒜了，乖乖的跟我在这吃酒，然后跟我回府。哎，只要叫大爷我高了兴，方才三狗子说的不假，我能亏待你们？嘿嘿嘿，过来蹦。说话间他过来了，伸手抓这姑娘，姑娘也是急了，把巴掌一扬，啪扇他一个嘴巴子，打得火烧火燎的。薛成一拨了脑袋，哎呦，行哎，连我老子都舍不得打我，你敢打我，今儿个我非报复不可。来人呐，把他架回府中。是，过来四个小子，都是彪形大汉，撸胳膊挽袖的，就抓这姑娘。这姑娘啊，无处可躲了，怎么办？滋溜，钻到桌子底下去了。薛成一看，嘿嘿，我说这行啊，你真找了个好地方，这桌子底下能藏得住大活人吗？现在我就把你掏出来。正在这紧关解药的时候，白云瑞、方叔安啪把桌子一拍，爷儿俩就过来了。云瑞高声断喝一声：“呆！”

0: 成，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嗷嗷这一嗓子把这狗头公子还真吓着了。哎，我说谁这是？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后边跟着个细脖大脑袋还没鼻子。他先是一愣，而后平静下来了。我说你们俩人是干什么的？跑这八号来了？怎么要暴打不平，要管闲事趟浑水吗？云瑞点了点头，正是，天下人管天下事，你们这么做像话吗？这是酒楼吃饭的地方，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调戏少妇长女，你本身就犯了法了，你懂不懂？我大宋国朝乃礼义之邦，既然你们如此行凶，咱就到衙门口走一趟吧，一定按律治罪。
1: 哎哎呀，行哎，
0: 我孩子们，你们听见没？这家伙一张嘴拿官面哈，咱爷们儿，可我爹就是知府啊，那衙门就是我们家开的，我们家就贩卖王法呀。哎，你说这套能说得过去吗？少爷，我能怕得了你吗？看你长得流光水滑的，你诚心找不顺序啊。孩子们，给我打，往死了打。这小子一说话，再看这恶奴把那姑娘放弃了，一转身奔白云瑞来了。还没等白云瑞伸手呢，房叔安就跳过来，郎叔，把他们交给我。你看这房叔安没能耐分跟谁比，要跟有能耐的比，他什么也不是。要打这帮人，房叔安呢够个老剑客。哎，再看西巴大头鬼上头一晃体，一脚咚蹬出一个去，一不了脑袋一扬巴掌，梆一拳打出一个去，一转身来了个旋风脚，啪踢出一个去。和这房叔安还来了劲儿，是拳打脚踢，眨眼的功夫把这十几个人揍的是王八赶西瓜，滚的滚，爬的爬。看热闹的老百姓，就是这些吃饭的都乐坏了，心里说话，该该，神鬼怕恶人呢，平时你们太强梁了，欺压老百姓，老百姓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今天遇到茬子上了，打死才好呢。老百姓解恨呢，这一打不要紧，那薛成这小子急了，嘿呦，我说你们是哪儿冒出来的？哎，要想搅闹襄阳府，这还了得，拿我的刀来。他真带着家伙呢，有一个恶奴把包袱解开，从里边拽出一把短刀，双手呈上，少爷给你拿过来，今儿个我把你们俩人切开晾着。说着举刀就奔方叔安。哎，你说怪不，刀也举起来了，还没等落下来，就见这薛成冷不丁身子一震，就好像触了电一样，一激灵，啪亮亮亮亮亮，钢刀落在地板上，就见这小子七窍流血，翻身栽倒，顿时是绝气身亡。不单是他，帮他那四名打手，就那四个大个，每个人都哆嗦了一下，紧跟着翻身栽倒，七窍流血，绝命身亡。一眨眼死五个。房叔安还纳闷呢，老房心说这怎么回事儿？我还没拉刀呢，他们也没下手，怎么就死了？不枉房叔安纳闷，就连玉面小达摩白玉

0: 瑞也闻之一惊。于瑞也纳闷儿，怎么回事？舒安没下手，谁要了他们的命了？用什么要的他们的命啊？没看着暗器，也没看着下手，你说这事怪是不怪呀？这下出人命了，可坏了。吃饭的老百姓吓得哇呀全跑了，人命关天呢，谁沾上就一层皮呀、啊、可老百姓跑了，开饭馆的掌柜的，跑堂的伙计，账房的先生，没地方去啊。马上伙计报告了掌柜的，这掌柜的都没卖了，也不知道卖的哪条腿上的楼啊，往楼板上一看，五具尸体，鲜血流满了楼板呐、啊！这一看，吓得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哎呀，
1: 要了我的命了，要了我的命了！
0: 掌柜的心说：“慢说五条人命，一条人命我也吃罪不起呀、啊。况且这里边还有知府的公子，别管这小子多不是东西，他身份可贵呀、啊。”知府的少爷死到我这儿，我说不清，我道不明啊，不但我这饭馆子开不了了，好一好，我一家老少十三口人一个都活不了，这天下来的大祸哟。哎呀，这他一抬头看着房叔安和白云瑞了，心说你们脱不了干系，跟你们发生的口角啊，别管谁是谁非，总之您不能走。掌柜的想到这儿，把眼泪擦了擦，
1: 二位啊，这无论如何你们得陪着到官府去一趟啊，把什么缘由讲清楚，要都推到我身上，我可吃罪不起。
0: 掌柜的担惊啊，白云瑞方川是毫不畏惧。白云瑞过来看了看，哎，别哭别哭，你是什么人呢？
1: 这饭馆就是我开的。
0: 贵姓？
1: 免贵姓赵。
0: 赵掌柜，你没在当场，大概你也听说了，祸打跟头起，这祸是他们惹起来的。他们强霸民间少妇长女。我说那姑娘你请出来吧，别害怕。那姑娘躲到桌子底下了，听白云瑞一叫她，姑娘仗着胆子才爬出来，浑身突突突突突突抖了，成了一个个的。姑娘，这事儿也可以说是从你身上引发的，他们怎么调戏你，你要据实讲来。
2: 是是，他们过来动手动脚，非叫我陪着到那块敬酒，又说些阴词浪语，要把我带回府去，让我陪着睡觉，就是这么回事。
0: 掌柜的，你听清没？
1: 是。
0: 哎呀，二位啊，这种事情不少见，薛公子没短了干这种事，光我遇上就好几次。可是不管怎么说，人死到我的饭馆了，是不是呢？我希望这位女子还有你们二位跟着到官府走一趟，咱三头对面把事情弄清楚，一切凭官断呢，你们可不能走啊。正在这时候，早有人报了官了。这襄阳城里啊，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这薛成这一死，手下的恶奴有的腿快回去禀报了。正在这时，来了四五十名官人，拿着铁锁拎着绳子，跟饿狼一般扑上一品居，上了楼，来到楼上东瞅西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少爷！哎呀，一摸少爷早就断气了，这怎么回事？都给我锁上，锁上，锁上！先把掌柜的给锁上，第二个把那个姑娘给锁上，转回身要锁白玉瑞和房楚安。那锁链也下来了，再看白云瑞用手一拨了，哗楞，锁链又回去了。这捕快一瞪眼，哎呀，你想拒捕欧差吗？来， 少要如此猖

0: 不就是去知府衙门吗？
1: 对呀、
0: 投钱带路。
1: 嗯，你从前走，我们爷们跟着。
0: 知府衙门有什么了不起呢？
1: 走。
0: 这帮当差一看，这二位就是有来头，看这小伙子身手如电，不敢等闲视之，也没敢难为白云瑞方川，就这么的带着一干人等赶奔知府大堂。这家看热闹的人呢，不说人山人海也差不多，买卖都关着张了，所有做买卖的人都跑到知府衙来看热闹来了。这可是一件奇怪的大事儿，顷刻之间死了五个人，而且死的是恶霸薛成，据说有一丑一俊两个男人，这两个男人暴打不平，出手如电，也不知道怎么的，这薛成他们就死了。还有个漂亮的女子，大伙儿抱着种种疑团来到知府衙门。但是说这知府啊，姓薛，名叫薛文呐、这个薛文是走太师庞吉的门路，花钱买的官，四品黄堂，下边管着仨县。您说都这样的官，能给老百姓办事吗？老百姓能不倒霉吗？这是有名的贪官呐、就因为山高皇帝远，远离京城，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一旦捅出点娄子来，花点钱一打点，也就算没事儿了。这薛文呢，仨媳妇儿，就是二媳妇开怀了，给他生个儿子，就死的这个花里魔王，这薛成，这一个宝贝儿子好不容易养这么大了，活蹦乱跳就死了。他能不心疼吗？当有人向他禀报的时候，一口气没上来，他就背过气去了。他的三个夫人也哭得死去活来，哭着喊着要求老爷要把凶手正法，给儿子报仇。正在乱的这时候，捕头回来了，回老爷把凶手一体拿到。别哭了，现在我们该出气的时候了，升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堂，厅堂的老百姓有1000来号，都在这栏杆外头看热闹。再看薛文，身穿宫服，升坐宫位，把眼泪擦擦，仨媳妇躲到屏风后的听信儿。他把桌子一拍，带凶手，带凶手，把白云瑞、房树安还有那姑娘还掌柜的都给带来了。那掌柜的哪见过这个，到了堂上腿都软了，扑通就跪倒了。可那个姑娘呢有点不服气，稍微犹豫了一下也跪下了。唯独白云瑞、房树安倒背双手，胸脯一拔，在堂下一站。薛文一看，这怎么回事，他不明白，还问捕快呢，这俩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就是凶手，因何不跪，那我哪知道。官一听这火大了，把惊堂木一拍，啊，你们是何许人也，来到堂上因何不跪。没等白云瑞说话，房树安先说话了。哎呀，我们不是不想跪，在家里跪父母，出外跪前辈，朝堂上跪皇上，庙里跪神仙。我说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能给你跪吗？你就给我跪下，你还得问我答应不答应。

0: 你们是什么人？因何打死人命，还不从实招来？说啊说啊！白云瑞一步了方叔安，迈大步过来了。大人，请问您就是襄阳府的知府吗？
1: 啊！你问这做甚？
0: 好，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啊，怎么回事？
0: 听我详细道来。您看下边厅堂的这么多人，有的都在现场亲眼目睹啊，咱们把这事儿讲说清楚，是这么回事。那白云瑞啊，没亮自己的身份，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把事情交代清楚。云瑞说的字字相符，都是真事儿。当官的一听啊，这心里就一翻个，心说我的宝贝儿子，你是净给我捅娄子，以往你少干这事儿了吗？我怎么劝说你，迟早有一天你会有报应的。怎么样，报应来了吧？啊，可话又说回来了，千顷地一根苗，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死了，我岂能善罢甘休？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白云瑞和房叔安管了一档子闲事儿，惹了一身骚。当然这个事儿搁到他们身上算不了什么，这玩意他别扭，你也得必须讲清说明，不仅五条人命，人命关天呐，你衙门口关人怎么样，你也得交代清楚。当然咱们说了，白云瑞房叔安暴打不平，根本不是什么凶手，所以两个人来到知府大堂据理力争，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掌柜的也如实地说了，问那个女孩，那女孩也如实说了，说怎么调戏的我，吓得我躲到桌子底下去，后来发生的事儿我就不清楚了，等等等等。又找来几位证人，有的证人明明看得清楚不敢说实话，有的胆气挺壮，哎，怎么回事都说清楚了。这知府一想，要照这么说，我儿叫谁杀了？哦，都没你们的事儿，没你们的事儿，他们怎么死的？没你们的事儿，身上伤从哪儿来的？肯定你们当中有凶手，不用问，这凶手肯定是这个漂亮小伙跟这戏班大脑袋。因此知府薛文把桌子一拍，啊，刀，你们俩到底是干什么的？看你们贼眉鼠眼，绝非善类，还不把伤人的经过据实供来，如若不然，我可要动刑了。云瑞一看乐了，哈哈哈哈，你乐什么？大人，本来我不想说我是谁，我认为没那必要，但这你逼得我万般无奈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 哎，你干什么的？你干什么的能怎么的？
0: 好，现在我就亮亮我的身份。说着话，他跟房叔安爷俩从怀里头把龙头信票拿出来了。那个说不是龙鞭信票吗？哎，这么称呼也可以，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身份证。啪，亮准往桌上一放，请你过目。知府揉揉眼睛一看，顿时傻了，那上头是明晃晃的大印呢，写得非常清楚，开封府二品将军白云瑞，开封府六品校尉房叔安。上头是开封府的大印，下边是皇上的玉玺，是朝廷的命官。这薛文不看这

0: 可一看呢，魂飞天外，顿时腿就软了。你们怎么？这是假的吗？
1: 不，
0: 原来是二位上差呀。恕我狗眼看人低，不知道二位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呀、啊！快搬椅子，搬椅子。谁不怕开封府？提起了包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那赃官，一听包的人几个字儿，吓得尿裤子。闹了半天，来的这二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一个将军，一个校尉，他们能杀人吗？薛文心说话：“儿哎，你死了也就算死了，看来这个仇是报不了了。”两个人坐下之后，云瑞心平气和的又把这事儿讲述了一遍。知府大人，听说死者是你儿子，起码说你是管束不严呐。这件事儿你说怎么了吧？你要觉着不出气，可以，你可以往上边行文，到开封府，让包的人前去了断。可你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隐晦，要据实的禀报包相爷。相爷要禀明当今天子，让皇上下决断，你看怎么办？官儿一听，算了吧，算了吧，息事宁人呐，我儿死啊，认倒霉吧。要不弄到开封府去，包相爷认真一追查，跟我算笔总账，就得拿铡刀把我铡了。思前想后，他满脸陪笑：“二位上差呀、啊，千错万错，本官我的错，您说的不假。”我是管束不严呐、啊，他死该死，早就该死，给本地出了一害、啊、是不是呢？二位上差，我看这事儿就如此了断了吧。哎，我呢，命人用棺椁成殓起来，把他们远抬深埋，这个事儿本官不究也就是了。大人，您觉着这么做不吃亏吗？
1: 不吃亏，
0: 嗨，我愿意。二位啊，怎么到襄阳来了？如果有事情要办，那么二位随便；如果事情办完了，我把二位留下，在襄阳好好住几天，一切花费由本官负责。多谢大人吧，我们还有公务在身，不能久留。如果这件事平息了，我们就要告辞了。哎，送客，你看这事儿完了。消息迅速传遍了荆襄九郡，老百姓听说开封府来了官人了，一个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就是白玉堂的儿子，一个是戏不大头鬼房树安，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有这两位跑到襄阳干什么来了？一传十，十传百，家喻户晓，是无人不知。单说云瑞方出安从堂上下来，那掌柜的是千恩万谢呀。掌柜的没有责任了，那女孩也是千恩万谢。咱述说简短，这一折腾就是一天呐。白云瑞方出安也走不了了，他不愿意住到城里，住到城外北关有一个小地儿叫季贤村。季贤村有一个赵家老店，他们在这儿住下，因为在城里呀、啊、都认识，这个问这个，那个问那个，叫人答对不过来。白云瑞不是愿出风头的人，所以越远越好。住到赵家老店之后，包了两间房，屋里宽敞明亮。云瑞和方树安坐下，觉着心里挺舒服，挺痛快，为本地除害做了件大事儿。可爷儿俩一边喝着水，方树安就一边问：“
2: 文老叔啊，您说这事儿怪不怪？那五个小子怎么死的？” 您没身手吧？
0: 没有啊，
2: 我估摸着您没身手，你又不像我干老会打暗器，是不是？您就打那点暗器也是250，也不怎么着。我呢也没身手啊，他怎么死的呢？
0: 是啊，到了现在我也在想，肯定我们身边有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人家下的手，只不过人家的功夫出众，你我肉眼凡胎没发现罢了。
2: 对，是那么回事。那您说这高人还能高到哪儿去？比我高，那比您还能高吗？
0: 别这么说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呢，比我高的人不太多了
2: 吗？那也是，哎，没想到这襄阳还有高人呢，真可谓藏龙卧虎啊。
0: 爷儿俩说完了，吃罢了晚饭，早早的休息。干什么来了？找徐良。不是游山玩水，这是有事儿。所以爷儿俩睡了，睡觉的时候咱得交代清楚，两间屋，房住安住的外屋，白云瑞住的里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白云瑞啊睡觉有个毛病，白云瑞非常要求的肃静，他睡觉非常轻，有一点声音他就睡不好。可房书安则不然，脑袋沾枕头就着，这人睡觉的毛病还特多，咬牙放屁扒的嘴，鼾声震人呐，谁能跟这种人在一起睡觉啊？所以房书安也挺自觉，每次跟白云瑞公出，爷儿俩都分住，所以今儿个也不例外。房书安住的外屋，云瑞住的里屋。单说云瑞，梳洗已毕，把衣服脱了，往床上一躺，门关上。一开始睡不着，胡思乱想。首先想到白眉大侠徐良。你说我三哥这一去不回头，这么多天了，他上哪儿去了？不管怎么的，你得有个信儿。咱分手时候说的清清楚楚，我要求你速去速回，你怎么就不回信儿呢？可又一想，徐良多聪明，吃亏的事儿恐怕轮不到他身上。但又一想，尽管轮不到头上，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我三哥孤身一人，赶奔东海小蓬莱面见武圣于和，万一言语不合，就得出事儿。哎呀，真叫人难猜难解呀！迷迷糊糊的，又想到白天发生的事儿，这薛成五个人怎么死的？哎呀，怎么想怎么没有答案。后来头脑一发麻，心血来潮，睡着了。也就刚打个盹儿吧，白云瑞就觉着这窗户有动静，他把眼睛就睁开了。没说嘛，白云瑞睡觉最轻，有点风吹草动立刻就警觉起来了。也许是职业的关系，云瑞他呢没动，睁眼睛竖着耳朵听着，哎，发出一种极微小的声音，是在窗户外边。白将军，您睡了。白将军，您躺下了。 这回听清了，哎，谁呀？是个女子说话的声音，
2: 别看声音极低，可是呢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声音非常熟悉。谁这是？
0: 云瑞就坐起来了，一边坐着一边把衣服穿上了。窗外什么人？
2: 是我，白将军，恕我非礼，我要从窗户进来了啊。云瑞一听，别去，不走门怎么走窗户？但这个女子身法甚快，没取得白云瑞同意呢，嘎巴一声把窗户推开，嗤，飘身跳到房中。这云瑞赶紧

0: 蹬鞋下床，把被子往里头一铺了，把蜡烛灯点上，在亮光之下看得清楚。再看面前红光出现，非是旁人，正是酒楼上被调戏的那个女孩。这女孩依然是浑身上下火炭红，跟白天没什么两样，满面带着笑飘落到房中。云瑞就一愣，你是你？不错，正是我。白将军呐，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说匆忙之间，我还没来得及说个谢字，你我就分手了。我越想，我这心里头越招不开。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我来谢谢您来了。
1: 哦，姑娘，那件事情休要提起，那是我应尽之责。
0: 嗯，白将军，就这么说话吗？您难道就不让我坐吗？
1: 请坐。
0: 哎，这就对了。这姑娘大大方方坐下了，回首把窗户还关上了。
1: 云瑞觉着不得劲儿，屋里的孤男寡女呀，
0: 而且这个时间正是半夜，叫人家会怎么说呢？因此云瑞是坐立不安。
1: 姑娘，你就为谢谢我而来吗？
0: 是，我为报恩而来。
1: 好了，我领情了。姑娘，有话明日再讲，现在夜深人静，诸多不便，姑娘回去休息去吧。
0: 呀，瞧你说的，难怪你还是练武的。练武的人就这么拘谨吗？哎，我后来在堂上才得知，原来您呢就是开封府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么跟您说吧，我真是欣喜若狂，没有想到啊，天下的人有几个不知道白大将军的。我不但目睹了白大将军的风采，而且又在白大将军身边受益匪浅，你还救了我这条命，因此我高兴之中更加高兴啊。今天晚上来，我是为报恩而来。哎，我想多跟白将军您这坐一会儿。
1: 哎，姑娘，算了吧，方才我说了，夜深人静，男女有别，
0: 咱们在屋里坐着，你知道外人会怎么说呀？啊，
1: 人言可畏，姑娘，先回去吧。愿意说，明天你再来，我肯定欢迎。
0: 不行，我这人还急性子，要说我就得说，不仅连觉我都睡不着。白将军，难道您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
1: 云瑞脸一红，可不是。请问姑娘芳名，家乡何处？
0: 哎，这就对了，这还有点人情味儿。我姓陆啊，我叫陆小英。
1: 哦，陆小英。
0: 对了，我家是云南昆明府的人，住在昆明府东关外12里陆家庄的。
1: 哦，陆姑娘，这回我知道了。算了，赶紧回去歇着。
0: 要我说你这人可真怪，一张嘴就往外撵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道你把我陆小英当做了下下之人不成？白将军，你要那么想，你可就错了。我也是正经的女孩，

0: 因为眼光也比较高，要求的也比较高，高门不娶，低门不就，所以耽误到今天。我伯父呢，他老人家性情粗野，性如烈火，好交朋友，经常在外边，有时候三个月五个月一年半载也不回家，早把我的婚姻大事抛在九霄云外呀。看来我就得自己给我自己做主。这不，年前我伯父离家出走，至今未回，扔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啊！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这才打点东西出来找我伯父，到现在烟空信鸟，什么消息也没有。另外呢，一方面找我的伯父，另一方面我也想给自己择婿啊。女人嘛，没有靠山不行，找个如意的郎君，我们结为夫妻，有个安定的家，我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我真没想到啊，我真选中了。云瑞的脸一红，哦，选中了就好，我向姑娘道喜了。你不想知道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有那个必要吗？怎么没有啊？咱们是朋友了，你也得关关心呐。
1: 这个啊，请问姑娘，你选中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0: 哎，这就对了，此人呐，在衙门口当差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还跟我说话呢。
1: 云瑞腾一下，脸上觉着发烧，顿时剑眉竖起，云瑞就坐不住了，赶紧站起身来，把脸一背：“姑娘，天到这般时候，回去休息去吧。
0: 要”又撵我。怎么了？难道我哪句话说错了不成吗？白大将军，咱就这么说得了。我挑来挑去，选来选去，我选中了你了。你就是我的如意郎君，我就是你称心的媳妇。你我二人成就姻缘，这是得天独厚、天衣无缝、无可挑剔的美事啊。白将军，你可愿意？
1: 住口！白玉瑞这回可挑了你了。姑娘，你这是善于开玩笑。云瑞嘴是这么说，心里头不痛快，心说这丫头神经病，要不就是脸皮太厚。挺大个姑娘，半夜三更到一个男子的房中，提到自己的婚事，而且说出这种不耻的话来，真真叫人是万难接受。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微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5。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15度到30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5月20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审，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狠抓整改整治，以超长力度推进集中整治走深走实，以实际整治成效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刘克武指出，各地区各部门按促改促治，推动个案整改向系统治理转变，要坚持民生为大，强力解决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和群众急难愁盼，

0: 抓实信访诉求市心双解工作体系，强化市县乡村四级联动排查，两抓好四个全国性整治项目、十项重大民生实事和省级专项整治项目，切实让群众感受到腐败有人查、问题有人管、利益有人护。刘克武强调，全市上下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将纵深推进中心城市提供坚强纪律作风保障。市领导李月娇、宋晓东、蒋立新、孙德胜参加会议。英雄永不谢幕专题，陈云的棉背心，将其首要目标选在了工业发达、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东北地区。在这紧急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15号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以陈云、程子华、林峰、吴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1946年2月，国民党大举向东北进攻，企图先打下南满根据地，再进攻北满根据地，以达到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占领全东北的目的。1946年10月26号，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在民主联军副政委的陈云同志与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同志一同前往南满，主持南满工作。陈云到达南满的临江，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由于临江的气候条件和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又经常工作到深夜，陈云做一件御寒的棉服。当时南满的物资非常短缺，唐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到了一块棉布、碎棉花和小块皮子，托人做了一件棉背心送到陈云那里抵挡风寒。1946年12月，辽东军区决定就是贴身穿着这件棉背心连夜从临江赶到了七道江。在陈云同志的主持下，辽东军区统一思想，确定了坚持南满、巩固保卫长白山的战略思想，明确了作战指导原则和具体的军事部署。之后，东北民主联军调建。在此后的革命岁月中，陈云同志生活简朴，不搞特殊化，以普通的劳动者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追求个人享受。从东北决战的战场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几十年间，陈云同志家教是关系到党风政风的大事，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率先垂范，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杜洪国、全媒体记者李可长期报道。成熟未熟的生长阶段，近期锦州的天气以晴好为主，少阴雨，光照充足，温润不闷热。作为北方的滨海城市，我市小满时节无南方的连绵梅雨，空气呢是通透干爽，海风呢是舒适宜人。目前我们也了解到啊，近郊的土壤商业者介绍，近期新鲜的野菜销量比较走高，都是本地田间采摘的天然新鲜。除此之外呢，本地百姓还有小满尝新的习惯，比如说新鲜的黄瓜、蒜苔、早熟的樱桃陆续上市，市民是尝新品下，在烟火滋味里迎接初夏。菜、冬瓜等清热利湿食材，少吃生冷新鲜食物，贴合本地的饮食习惯。起居方面，顺应昼长夜短规律，早睡早起，可前往滨河路、海滨步道散步吹风，舒缓人心。同时呢，初夏的气温是攀升，容易心烦，恰到好处。眼下锦州丰柔景明，物产鲜纯，市民在顺应节气品味时令时，感受独属于滨海的初夏浪漫。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新怡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1。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个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先来关注一下桥南，桥南目前关注到的是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北双向的车辆是表

0: 好集中的，看了一下其他的一些路段啊，都是比较畅通的。北京路这边呢，北京路和人民街在附属医院这边，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会有一点车，短的温差呢还是有一点的。早间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凉意，早间还有晚间出门的朋友还是要多关注天气的情况。近期呢，有一些封路的一些路段啊，大家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或者关注锦州交警的微信推送。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也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所以说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在看到一些施工路段的时候，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我们的正版的蓝丝带，这个正版蓝丝带呢，您可以拿着它来参加，就是来自于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所以说，还是要把这个正版蓝丝带给留着啊！加油，高考考生的朋友们啊！近期呢，可以到和氏眼科、博大驾校。科技
3: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6。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省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每年嘛，让浪漫假期更有温度，更有仪式感。省民政厅推介全省各市36个优质婚姻登记点位供新人选择，新人可以打破户籍限制，持身份证到省内的任意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系列行动，那么4年多来呢，累计举办了招聘活动6.76万场次，提供岗位1492.83万个，释放惠企政策红利311.9亿元，帮助解决用工缺口330.5万个。系列行动以保障企业用工、促进就安全、舒适便捷等诸多优势，已然成为了这场体育赛事背后的重要支撑力量。在沈阳车辆段，沈阳运行的车间当中，一列装饰一新的 Y 字头球迷的专列已经是整装待发。在赛事开启后呢，助力球迷踏上了观赛。昨天沈阳局已经发售球迷团体票，达到1600余张。以杂技演绎红色故事，用匠心传承抗战精神。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首站南京站是圆满收官，3场演出。
4: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5: 哎呀，这等了一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哎呀，这开车呀，遇到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6: 没撞上吧？
5: 我得缓缓。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1，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家医保局财政部5月19号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今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响应。那么中国电影市场呢，也是呈现出了档期热映、档期间的热度不减的态势。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了解到，2026年6月6号起，

0: 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一周。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正式启动。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的机场核心区域，总投资超过了50亿美元，约合340亿元人民币，计划于2030年完工。近年来，随着中国与阿联酋
1: 目前整体路面上的通行的情况啊，现在看到呢，整个云飞街沿线，云飞街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这边的车辆是有所增加了。云飞街从解放路一直到南京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也是集中在了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这边。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临海易县15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笑言，执行监制
2: 晴朗啊，多好。我们也希望呢，各位朋友们能够迎合今天的天气，拥有一个好的心情。
3: 是
2: 啊，我在节目一